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泰国曼谷昨天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八人丧生，增加到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天晚上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天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流佛驶往曼谷万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辆巴士相撞，波及多辆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且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无法及时刹停，最终与巴士相撞。回到本港，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火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到7月16号晚上11:59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也会显示有关信息。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也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合作。上周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天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共党党魁选举，称已经争取到足够议员支持。不过施卓天表示不会仓促举行选举，认为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共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加拿大卑诗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后仍在卑诗省一间医院隔离。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天早上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 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5: 的确啊，金曲呢都是历久弥新，相信听众朋友们呢、听的这歌曲啊，或许呢比主持人还要多。但我们呢可以从音乐上面呢找到共鸣，一起来分享那一份喜怒哀乐，也是不错的一个娱乐。来到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8:08呢，室外温度呢24度，相对湿度87%，还是蛮清凉的啊。强烈交锋信号现正生效，特别是怕冷的朋友啊，记得呢这种天气呢带件外套，带把伞。事不宜迟啊，马上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旅程。第一首歌曲由张学友

0: 一口气三首歌曲，他是张国荣啊。一首《无需要太多》，他之前有陈百强的《烟雨凄迷》，当然也有李克勤《一生不变》。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旧歌新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如真的再有约会。他们是施匡乔还有蒋佳莹，那种期待或许是那种放不下，也正好是这首歌的意思。

啊，一首很深情的歌曲，属于女人的一种深情。93年的一首歌曲，有彭佳丽，《仍是这样爱你》。爱归爱啊，也别让女生等得太久。

刚听过彭羚一首《等得太久》，接下来由李慧民

李慧敏一首《你没有好结果》。那种爱之深恨之彻，

我们也会啊，偶尔陷入这四个字里面啊。听过有赵学而《自欺欺人》。我觉得偶尔有这样的一种迷失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呢，人总会要有经历，对不对？但最重要，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再到邂逅。
1: 陌生人变成熟悉的人，再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0: 林忆莲，邂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大埔昨天晚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天晚上约十点半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接近吐鲁港公路时，怀疑刹车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那达素医院抢救，延至晚上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二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意料，或者有资料提供，致电3661-3860与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卑诗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游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炭病毒。涉及汉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后仍在卑诗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2天前开始出现轻微的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炭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其检测暂时是阴性。泰国曼谷昨天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到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天晚上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天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富驶往曼谷万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辆巴士相撞，波及多辆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且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无法及时刹停，最终与巴士相撞。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也会显示有关信息。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 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天早上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乐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每晚的约定时刻，
3: 深夜十一点至凌晨两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每夜的好歌陪伴，
3: 每夜的每月如梦，
0: 城里
3: 有月光，
0: 城里更有月夜月。

来到我们最后一部分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每天跟自己跟大家呢说声早安啊，感觉都会精神一点的。的确今天还是我觉得蛮清凉的啊，24度室外气温，相对湿度呢86%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继续有敏儿，继续有好歌，我们抓紧啊最后的一小部分。听听不一样的。五月嘛。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

0: 超多不同的版本啊，确实要数是数不完啊。刚刚听过呢是 Frank Sinatra 的一首 Moon River， 在之前呢也有很轻快啊，我觉得听完之后也觉得很甜蜜的一首 Patty Page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1: This day and age we're living in gives cause for apprehension。

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把时间呢带到来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六二一进去专门店啊，明儿感谢各位。最后一首歌曲，刚刚听过有 Bee Gees 的这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接下来有 Robert Flack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例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

0: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病毒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回到本港，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到7月16号晚上11:59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也会显示有关信息。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低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两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7: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

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一首来自邓丽君的《爱语》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这两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在等待着一场雨，因为这两天的天气总是阴阴的，那么等雨的心情呢，总是希望它来，有害怕它来，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出门的时候就会赶上一场大雨。和你分享昨天下午呢，我想天气这么阴，不管有没有雨再过来，我都决定要出门一下，不能再在家里待着了。所以呢，就出门去了一个古迹的一个村庄。哇，我发现好像大多数人和我的想法一样，今天出门就不再出来了，所以这个平时很热闹的地方就变得分外的清凉，分外的人少，分外的平静。所以呢，我在这里很好停车，然后人也很少在非常尽情的游览之后呢，又发现了一间很好的面店。昨天稍微的有点凉意啊，进去吃一碗面，哇，那

真是舒服到了全身。昨天很开心，因为我想这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可遇不可求，一期一会。当然在回来的路上，我自然又开启了音乐。我想在平时的时光当中，你开音乐和不开音乐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当我们开启了音乐，走在路上，仿佛自带一个 BGM， 你走路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云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音乐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光彩，也很希望音乐之光能够点亮你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送给你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潘秀琼的巧克力雪糕。在这样一个阴雨的天气，吃巧克力雪糕也会有不一样的诗意吧。

一首来自60年代的歌曲《巧克力雪糕》，但是好像我们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非常的摩登。接下来这首《柔情蜜意》继续，来自李丽华和姚敏的《郎情魅意》。

来自40年代的作品，作品当中的这种非常的试探的感觉啊，好像似乎这种情绪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一点都不缺乏。想你，爱你，恨你，哇，想求而不得，来自张璐的歌曲。

你可能熟悉他后来的故事，但是别忘了，在60年代，方逸华就是用一把沙哑又慵懒的嗓音，就像刚才这样，唱尽了人间的热闹和洒脱。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拥抱阳光，或者拥抱小雨。欢乐继续，音乐继续，美好继续。潘秀琼的《我是一只画眉鸟》。

音乐之光每逢十点半之后的时段，就是我们送出祝福、送出歌曲、送出旋律的时间了。那今天要送出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邓丽君的《谢谢你常记得我》。这首歌曲呢，仍然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点播的。在这里呢，要回复 Polly 的信。 Polly，你可能想知道5月3号和5月10号没有听到你点播的歌曲，那么其实你说这两封信呢，你已经正常的在邮局寄出，我这边呢确实是没有收到，所以你提到有些寿星们仿佛真的很失望。谢谢你这一次亲切亲自的把这封信送到电台来，有心了，辛苦你了。那这一次这个信呢没有丢失，而且呢我感受到了你对朋友们的浓浓的情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幸运的朋友们啊，幸运能拥有你这样的朋友，我也很幸运能够见证你们的友情。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有洪碧倩、黄安生、郑子成、于永仪、侯伟新，哇，还有96岁的关秉忠伯伯，还有 Burdan， 还有 Bowie， 还有 Wayne， 还有关师傅，大家都要过生日了。那祝各位生日快乐，每天都开心。你们的朋友给你们点播这首邓丽君的《谢谢你常记得我》，谢谢 Polly， 同时也要祝各位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每天都开心。把这首《谢谢你常常记得我》马上送出。

邓丽君的歌曲，的确，如果有人常常把你放在心上，那是多么温暖的一句事情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出歌曲，送出祝福。要播放的歌曲呢，是来自珍妮的《鲁冰花》，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这首歌曲啊，每次播出都会让人心里面软一下，因为歌词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人心，那就是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这是每一个人心里最最柔软的角落。就把这首歌曲送给热心听众杨老师，也送给我们所有能听得懂眼泪的人。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你心里好好的安放着。

好像每一次听鲁冰花都有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好的音乐带给我们的。因为时间不同，心情不同，所以即便是听到同样一首歌曲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接下来想要为你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谭咏麟谭校长的《卡拉永远 OK》。这是一位叫阿强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上周同学聚会哇，我们这一群老男人硬是在 KTV 待到了凌晨三点钟，阿杰抢到了麦克风吼唱卡拉永远 OK， 他很疯狂，但是也没有人笑他，因为他离婚不久，那是他半年以来的第一次笑。阿强说想把这首歌曲卡拉永远 OK 送给阿杰，祝他以后的日子里面永远 OK， 也把这首歌曲送给阿强、阿杰，还有这一帮好朋友们，出走半生归来还是少年，祝你们未来永远 OK。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在每次节目的10点半之后呢，都是我们的点歌环节了。如果你也有想为朋友点播的歌曲、送出的旋律或者送出的祝福，或者单纯想和我们分享一段你和音乐有关的故事呢，欢迎你告诉我。我的地址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或者你写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金丹收，我也可以收到你的信。当然了，这是实体的信件，如果我在周四之前收到你的信的话，我就会在当周的周日播出你想说的话，你想送出的歌曲。那今天呢，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没有收到有的朋友寄出的信。哇，相信让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点点的失望，因为当周的节目并没有播出你想要的旋律。那或者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关注我，我的名字叫金丹，是汉语这个中文金丹两个字，你可以去查找，金色的金，牡丹的丹。介绍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你可以给我留言，这样我也能够收到你的点播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出祝福吧，今天还有很多的祝福要送出啊。接下来要送出一首闽南语的老歌，我想这首老歌最动人的地方呢，不是告诉人要怎么赢，而是叫人怎样能够输得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人生哪有那么多的顺风顺水，不过是跌倒了笑着再来一次。所以接下来这首来自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送给每一个坚强勇敢的你。同时要感谢点播这首歌曲的热心听众啊，那谢谢你送给我们这么好的旋律，杨老师，谢谢你，希望你能够听到这首歌曲，喜欢我们送出的这首歌。

很多的情绪，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仿佛用音乐都能和我们连接起来。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9，在稍后11点整点的时候呢，我的同事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的消息。稍后呢，在新闻过后，我们的节目仍将继续，音乐之光仍然会守护着你，陪伴着你，让我们在音乐中点亮生活的光吧。稍后再见。我是金丹，期待和你再次共同一起欣赏好的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政府今天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也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的测试，畅顺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这次措施为期2个月，到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此期间仍需交付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于减轻负担，指平日会走1到2次过海隧道，估计每天可以节省20到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比起没有好，因为有要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希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毛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不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没有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凯旋在电台节目表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也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也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凯旋表示，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署长也正出访非洲。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轮骤雨，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2-3天仍有几轮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水务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 你可以在智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2: 彩云
4: 追满月，
2: 好歌
4: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2: AM621，
5: 月夜月逍遥。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当咖啡粉遇上热水，呈现的不仅是一杯咖啡，更是一种生命的精气神。来听听飞跑创办人、形象顾问冯耀恒老师的分享。
7: 大家都是一个咖啡粉，每一个人都是优秀有自己的能量的。咁但是日常生活里面会有啲压力啦。
8: 嗯。
7: 做运动其实都是有啲挑战和压力噶嘛。咁就是热水。当我哋咖啡粉遇上热水，我哋就会融入咗呢个空气里面，散发一种香气、一种精神，可以帮到其他人嘅。咁我哋就将呢个咖啡精神同跑步结合咗，就变成啡跑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0: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听 AM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活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偏偏喜欢你，总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之前的标准好像完全不一样。假设你之前想找一个又高又帅或者是很有学识的人，可是遇上了那一个人之后，发现他似乎并不是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但是你就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我想可能人和人之间是存在这种默契和奇妙的缘分的。不要怀疑自己，如果你的心告诉你这就是你的 Mr. Right， 那你就勇敢地去和他在一起，因为你的心是对的，你的心不会骗你，顺着你心的方向勇敢地去爱吧。

来自吕方的一首《你的浅笑》，当中的歌词写得特别有意境，很适合今天早上的天气。丝丝飘飘，轻轻飘飘，丝丝远飞远，远远近近，缕缕雾飞雾。其实下小雨的感觉也是很浪漫的，有的人很不喜欢下阴雨天，觉得仿佛耽误了一天的出行，仿佛好像又有潮气升起来。不过换一个念头一想，也许下小雨天正是让你好好睡一觉，好好在家里安静地待着，安静地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明明很爱你，有的人说爱是常觉亏欠，总是觉得自己哪里脸不够，哪一点觉得配不上他，所以一直在仰望着他。我想这也许也是爱情里一种常见的状态吧。送上这首 Sometimes Just Like This，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之光，
1: 音乐之光，用音乐点亮我们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许不只有音乐才能点亮我们，还有一些爱，一些关怀，一些付出能够点亮我们。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34了。我们接下来呢，还要送出一些大家喜欢的旋律。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 To Sir With Love， 来自60年代的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也是一位热心听众点播的。那么值得说明的呢 ，To Sir With Love。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同名电影。在电影当中，一位老师用真心改变了一群被放弃的孩子。那么在戏外呢，这首歌曲蝉联了5周的冠军，成为了师生情最经典的主角。那这首歌曲按照大家的喜欢，按照大家的点播，会马上送出，同时也想送给所有为爱点灯的人，特别是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用你们的爱照亮我们所有学生的人生。

这里是音乐之光，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8，我们继续送出大家喜欢的旋律。接下来的这首旋律呢，是来自1989年的电影《八两金》的主题曲，是由齐豫演唱的。那电影里面呢，洪金宝用了攒了大半辈子的八两金呢、啊，给心爱的人打了一副嫁妆，眼睁睁地看着他坐船远嫁他乡。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有爱情，还有所有离家的人都听得懂的乡愁。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送给每一位正在异乡流浪漂泊，或者曾经知道送别滋味的你。

有的时候播出音乐的时候，脑海里还有眼前就会浮现这个文艺作品的好像所有的样子，它的故事感就会特别的强，仿佛又回到了看电影看电视的那个时代。接下来送出的一首歌曲仍然是一首故事性非常强的一首歌曲，来自电影《金大班》的主题曲，蔡琴演绎的《最后一页》。

有华尔兹的节奏，有怀旧，还有失恋的味道。来到了刚才的这首歌曲，你有没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怀旧的感觉呢？有的人用一首歌告别一个人，那有些人用一首歌来记住一个人。接下来这首前奏一响，我想就不用我多说了，你一定知道这种醍醐灌顶、热血翻涌的豪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前奏一响，整个世界就会安静下来。来自电影《天使多情》的插曲，主题曲《Angel》。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7，最后的一首歌曲送出 See You, See Me。 回顾今天这一程，我们听过了《爱拼才会赢》里面的坚韧，听过了《菊花台》里的等待。

听过了一些遗憾，也听过了 To Serve With Love 的感恩，有一些豪迈，还有一些温柔，当然还有一些淡淡的乡愁。每一首歌，我相信都是每个人某一段心情的共鸣。而最后的这句话 See you, see me， 也希望你能够在音乐之光里面说说你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的旋律，美好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共享一段共振的时光。谢谢你愿意在音乐之光里面听见你，也听见我。我是金丹，愿意被你听见，也愿意你听见别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真的要和你说再见了，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听见你，也听见我。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化维报道新闻。政府今天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易通行的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也大致正常。这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要缴付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天可以节省20到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比没有好，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毛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在明天早上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在本周四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明熙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本月11到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不过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天重启。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例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天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到2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回望华夏历史，
8: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7: 探寻本土文化，
9: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7: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10: 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是一个星期魅力中国的节目时段了。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说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除了在华夏绿影当中带给大家整体的当前内地发展的态势的一些专题节目以外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沉浸在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的专题节目当中。那今天也会额外为您带来的是根脉

中华，和大家一起关注延续了咱们中华五千多年的灿烂的文明历史当中，我们以古喻今又带给大家怎样的一种启示呢？希望大家继续密切关注我们稍后的专题节目。那另外呢，今天的香港故事，那同事雨波和嘉宾主持，来自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哥陈一年呢，也会通过声音导航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的种种的感觉当中的。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贴着 AM621 聆听由陈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已经是过了立夏，所以啊，今天的主题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充满了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当年凤飞飞所唱出的《夏的季节》。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凤飞飞的一首歌曲《夏的季节》之后呢，那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刚刚也做了一个预告，我们首先送给大家的是《跟麦中华》，请来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和大家一起关注，那就是在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假期呢，地处河北太行深山的一座当年大辽的一座阁院寺呢，是成为了人们纷纷打卡的一个网红地点。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好了，接着下来聆听《跟麦中华》。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探源文明，感受脉动。跟麦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跟麦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跟麦中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地处太行深山的河北涞源县城格外热闹。时隔17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院寺正式恢复常态化开放。学界普遍认为，阁院寺主体建筑文殊殿建造于辽应历16年，也就是公元966年，是我国现存八大辽构中建筑年代最早的一座。此前，这座千年古刹因为修缮未常态化开放。涞源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郝新说，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我们制定了科学规范的游览管理方案。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阁院寺累计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成为涞源文旅一张新名片。步入寺中，沧桑古意扑面而来。阁院寺从南至北依次建有天王殿、文殊殿、藏经楼，其中天王殿、藏经楼为明代建筑，居中的文殊殿显得尤其古朴庄重，殿前两株千年古松见证了这里的变迁。五一期间，当地文旅部门每天安排6场免费讲解，涞源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安志敏便是讲解员之一。1997年退伍转业到此工作

0: 作直至退休，安志敏常年接待高校师生和专家学者，全程跟随虚心请教，时间一长，他也从门外汉成为了土专家。安志敏对游客们说，从寺内保存的石碑和清光绪广昌县志来看，格院寺在汉代初建，唐代重修。他说，这样一座千年古建得以留存实属不易，我们应该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文殊殿有着中国古建筑标志性的大屋顶，出檐深远，斗拱雄壮，远看就像雄鹰展翅翱翔，恰如《诗经》所云，如鸟思阁，如灰思飞。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曾评价，辽代工匠运用斗拱结构以达到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境界，文殊殿便是绝佳范例。雄浑之外，更藏精细巧思。殿前常见这样一幕，不少游客不进入殿内，而是站在窗前仔细端详。北京游客王继宇感慨道，这里既保留辽、元、明清多个朝代的窗棂，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窗棂博物馆。他说，若不仔细研究分辨，还真不知道其中的学问有这么深。讲解员安志敏说，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门窗易损难存，文殊殿的窗棂历经多次破损更换，逐渐形成了多个朝代窗棂共存的独特格局，推开殿门顿生宽敞之感。来源县志记载，文殊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呈正形，边长16米。游客梁毅说，这么大的建筑内部竟然只有四根柱子支撑。游客梁毅的话道出不少人的疑问，讲解员安志敏耐心讲解，文殊殿采用辽代建筑典型的简柱造方式，原本仅有两根支柱，有效改造殿内空间，另外两根柱子是后人为保护建筑所加。1000多年来，文殊殿从未落架大修，完好保留辽构风貌。经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测定，两根圆柱为唐代木料，沿用至今。正午时分，游客们热情不减，阳光透过窗棂照亮了墙壁上被黄泥覆盖的壁画，引得众人驻足。文殊殿东西北三面墙壁上有大幅壁画，大部分被黄泥覆盖，仅北墙东侧有一处裸露面积较大，可以看出壁画线条流畅生动，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手法，尽显唐代遗风。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在《来源格院寺文殊殿》一文中记载，原壁画是一幅贯通整个墙壁的大构图，该壁画配合原来当中的主像雕塑群组，作为这座殿内的主题，和寺壁上强大的斗拱所构成的气势，是在敦煌也很少见的。走出殿门，讲解员安志敏指向文殊殿东南侧的一口铁钟飞壶大钟，讲起了一个故事。宋辽时期，来源地处宋辽边界，曾称飞壶县，铁钟遂得此名。这口钟与文殊殿风雨相伴900多年，已露锈色，但钟体厚重，音质极佳，史书称其浑浑然有太古之韵。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梁松涛考证，飞壶大钟铸造于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钟高1.6米，直径1.5米，重约2吨。钟身所铸的1200多个汉字和55个梵文，更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梁松涛说，铭文反映了辽代晚期宗教信仰、官职制度等情况。他告诉记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辽代在不同层面受到汉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于辽代始末。讲解员安志敏说，辽代寺庙大多坐西朝东，因为契丹人崇拜太阳，认为东方是四方之首。文殊殿在唐代寺庙基址上重建，保留了坐北朝南的唐代风范，这体现了某种文化的认同。他告诉记者，辽代木构建筑延续了唐代以室状为美的审美风格，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生动见证。风雨千年一寺中，古寺古建古中无言，却讲述着无比精彩的故事。置身其中，眼前仿佛不只是一座千年的建筑，更是活了1000年的生命。
1: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3: 好了，我们聆听过了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带给大家的根脉中华的主题内容之后呢，接着下来咱们在华夏绿影当中和大家一起关注内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刚过去的内地的五一黄金周假期当中，那公众出行热情持续的高涨，那包括旅游探亲的客流呢是全面的释放和爆发，那出行的热度也再创了高峰。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呢，在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假期呢，全社会呢跨区域的人员流动达到了15亿多的人次，那比2025年的同期是增长了3.49%，也是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那超大规模的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并且是多元化的文旅消费的新的场景呢？好，请听专题报道。
4: 华夏掠影，
5: 华夏掠影。
6: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7: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6: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8: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9: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6: 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10: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6: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6: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12: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3: 真的是蛮震撼的一些数据哈。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手续持续的优化呢，那在刚过去的

0: 有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2: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0: 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当年林慧萍所唱出的《走在阳光里》。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是了，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那聆听过刚刚的包括跟麦中华，还有在五一黄金周的一些文旅消费市场的一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后呢，那接着下来咱们在华夏绿影当中继续和大家关注内地的一些新的文旅市场的消费的模式。那比方说在浙江的安吉，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诞生地呢，也是首批国家全域的旅游示范区。那在过去，安吉的旅游多为是走走看看的这种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而如今呢，安吉呢持续的生态的优先化，还有主攻年轻客群以及亲子家庭的一种自然觉醒的需求。所以啊，接着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脚步，声音导航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之间，这些新的文旅市场如何是开启轻冒险这种模式。
3: 华夏掠影，
4: 华夏掠影，
5: 渔业是一位城市规划师，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
6: 安吉白茶的标准呢，不管茶叶大还是小，都是一芽一叶。然后这个手，一个手
7: 来安吉旅游，这次算上的话，应该是第四次了。今天过来的时候还蛮惊喜的，有很多的采茶的服装。挑选了一个新中式风格的采茶服，还戴了一顶竹编的采茶帽，穿上以后就是感觉像景区的一个 NPC 变身采茶女。
8: 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探亲，再到晚上进行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5: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的青绿。安吉县农科区鲁家村茶园负责人朱冰倩指着一片茶山说，今年五一客人们都是冲着采茶来的，住宿客人免费采茶的优惠举措更是让茶园配套的酒店预订火爆。
9: 今年这个五一是主推，然后我们的茶叶的采摘，就是自己炒茶也能带回去，大家对这种亲自体验那种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自己有35个客房，都是满房的。
5: 安吉春日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春日的甜蜜。如今安吉乡村的农事体验愈发丰富，不仅涵盖采摘、垂钓等多种玩法，更逐步构建起集农事体验、非遗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果对采摘兴趣不大，那么来场山野 walk 怎么样？这个五一90后向杰开启了一场藏于安吉山野的慢旅行，将古道徒步、山野村咖、窑烤面包相融。他放下匆忙，随心慢行，在草木清风里静静享受松弛惬意的亲子时光。
10: 我们现在走的路跟几百年前人走的路是同一条路。
11: 那那些古代的人呢？
10: 他们又有新的人一代一代的长大了呀。
11: 就是我们，
10: 我是做苏绣，做手工的，就一天到晚可能就是坐在那边保持一个姿势，就想要活动一下。现在带小朋友就会选一些古道啊，这种安全系数高的地方。
12: 你看这里是什么？
4: 竹中观和古驿道，这就是驿道。
10: 之前在网上就有刷到过竹中观古道的照片，觉得蛮适合小朋友的，长度是大概1200米，走走停停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全是石头铺成，然后路面也比较平坦，山上全是竹林落叶落花，特别美。
11: 啊，出炉了出炉了，
10: 香不香？
11: 不香。
10: 我们提前一周约了这边的窑烤面包体验，小朋友在这里他就可以很沉浸的在揉那个面团，把它做成一个面包。
4: 妈妈也好，
10: 今天的体验下来，我感觉真正的把慢子放进了文旅里，就是融进去，而不是做一些走过看过就散的状态。
5: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元素，实现了村咖加生态、村咖加文化、村咖加旅游、村咖加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安吉乡村游玩，既可以品味慢悠悠的时光，也能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尽情尖叫。从历时2天1夜的徒步到8个月的户外骑行，黝黑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疤是00后嘉豪的户外勋章。这个五一，他在安吉县抱福镇解锁滑翔伞体验。
12: 啊，我们准备好了啊，我们再确认一下装备哈。
13: 我也是个户外爱好者吧，这次过来是玩滑翔伞。
12: 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嗯，听我指令哈，准备3、2、1，往前跑。
13: 最害怕的就是你跑的时候腾空的那前几秒钟会有一个小小的失重感，到了后面呢，教练会让你坐进他的飞行坐带里面，就相当于坐在空中沙发一样。
12: 哇塞，
13: 我觉得吧，这是人生中必须体验的一小项运动嘛。你会打开一个鸟的视角，就会感受到风吹到你耳边的那个感觉，很新奇，就很自由。
5: 在滑翔伞基地，小至3岁，大至70岁，大家用这项运动解锁不同视角的安吉。基地负责人方艳云告诉记者，2018年滑翔伞基地落地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项运动。
14: 我接1天200个左右吧，体验的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山顶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1000人。前年我们体验飞行的客人大概是5000家吧，去年已经达到9000人了。今年的话是每个月跟去年的同期大概在增长在20%左右。
5: 除了滑翔伞，安吉还有滑翔翼、动力伞、直升机等，让游客从不同高度打开这幅乡村画卷。作为浙江省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之一，安吉目前建成20个直升机起降点、45个无人机机巢，开通16条低空游览与交通短驳航线，空中看安吉成为网红 IP。 当美丽乡村遇上低空经济，颜值变成了产值，安吉已连续7年蝉联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委员朱海波告诉记者，14-15期间，安吉累计接待游客1.55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收入超500亿元。
15: 我们的人均消费在逐渐提升，而且游客停留时间呢也明显的增长，从原来的目的地的观光游已经转变到多日的深度过夜游。2025年，我们的过夜游客呢，同比也增长15.5%。
5: 作为县域旅游优等生，安吉能够交出如此亮眼的成绩单，并非偶然。朱海波表示，其核心在于始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以体验升级驱动产业迭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15: 我们在全域体验上面下功夫，打造了一批小而美的

新业态培育了全域300多家的村咖、50多家的营地和71条的古道、骑行、低空户外等这种潮流的体验项目。依托我们独特的山水资源，把花海、乡村和一些网红的景区景点串联起来，打造全域全季和全天候的旅游产品，吸引全国各地的青年啊、创客返乡创业，在民宿等场景的微改晶体上面着手。实现从传统的观光到全域全面的沉浸式、年轻化、情绪性的体验经济。

0: 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郑钧所唱出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来到最后一个部分，刚刚也做了一个预告，那就是同事雨波和嘉宾主持来自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哥陈一年和大家一起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让我们一起投入到这个沉浸式的文化艺术的氛围当中。好了，接着下来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雨波和一哥。
2: 传统现代相映成辉，
3: 中西文化共冶一炉，
2: 东方之珠，
3: 动感之都，
2: 香港故事。
3: 香港故事，欢迎来到香港故事节目时间。节目当中，雨波非常高兴请来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副总编辑陈一年。一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五月继续是展览月，同样也是法国五月艺术节的月份哈。那么在香港呢，配合这个艺术节，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和展览也是成为大家的焦点。那么在5月1号呢，香港文化博物馆就带给我们一个沉浸式的焦点展览，邂逅蒙娜丽莎。

0: 丽莎，以及是呢，包括啊各大艺术馆送来的艺术珍品，也是反映了文艺复兴当中的一些的时期珍品呢、啊。那么在这一集的香港故事当中呢，就让一哥为我们走进蒙娜丽莎还有艺术大师达芬奇的生涯当中。
1: 这个展览呢，当然是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啊，
0: 就
1: 是沉浸式的啊，有很大量的光影装置啊来展示啊，这是一种现代的手法。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要弄明白啊，这个蒙娜丽莎以及她的时代啊那种光辉呢，光是这样还是不够啊，所以我们也得。了解一下这个真实历史是怎么样的啊？来，首先啊，我们当然是啊，一进入这个展览已经是有一种感动啊，因为啊，这种光影的展现确实是很吸引人的啊。我们先啊看看这个展览的结构啊。这个展览呢，在啊香港文化博物馆啊的一楼啊。所谓一楼就是地面的再上一层啊，就是
0: 扶手电梯上去一层啊，
1: 来就啊，对了啊，这里有三个展厅啊，就是三四五啊，就这个三个展厅里边呢展示这一系列的展览，其中呢就分成了两大部分啊。第一大部分呢，就是邂逅啊，蒙娜丽莎啊，就是这一幅，举世闻名的名画啊。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展览里边，就像自己亲身去邂逅感受啊，这幅画中的主人啊，这个主人翁啊，蒙娜丽莎啊，这一个非常迷人的景象啊。另外呢，光是这样还不够啊，这个展览呢第二部分就是文艺复兴的再现啊，就是通过啊从法国意大利一些著名的这个博物馆里边啊借出啊一些珍藏啊，这个珍藏呢就不光是蒙娜丽莎啊，也不光是达芬奇啊，因为它实际上是这个时代啊，就文艺复兴时代啊，也就是在十五世纪工业开始的一系列的一个文艺革命啊，这样带来的很重大的变化啊，这个第二部分就展现了这样的一种啊壮丽景象啊，就是文艺复兴啊。我们从这个展览呢，就你可以很比较立体啊，就是一个是讲达芬奇的画作，另外呢是讲那个时代的出现的那种辉煌啊。所以呢这个展览很值得看，而且呢因为通过又有很多虚构的装置啊，又有实体的展品啊，这样呢让你感觉到更立体的感受那个时代啊。首先我们看看啊第一部分啊，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啊用了各种装置啊来啊让我们感觉一种立体的沉浸式的，就是说自己好像进入了这个时代啊，因为那些声光电这么立体一种展示呢，也感觉自己是身在其中的啊。确实是很感人啊。这里边呢又分成有几个主要的装置啊，一个呢就是譬如你看，你一进到啊博物馆的大堂，啊有一座啊五米高的啊这个动画装置啊，蒙娜丽莎啊，你首先它这个巨大的一个感觉是个影像，又像是实体的这样的一幅大画，就让你啊感觉很容易就像自己穿越到一个时空里，新的时空里去了啊，然后进到展厅，你可以看到一些装置啊，其中有啊就是对那个历史的时序的一个排列啊，那不是说硬生生的一种板面排列啊，你感觉到它是一个空间啊， 另外呢，这里有个装置是让你啊跟蒙娜丽莎这一个画中人合照。这种合照呢，你可以通，其实有 AI 的功能在里边啊，你可以得到自己跟他合照的影像啊。当然谁也都会用自己的手机啊进行这个 selfie， 就是合到一起，但是呢通过的装置那又是另外一种景象啊。另外呢就是有一套装置呢是让你在现场绘画啊，去产生自己心目中的另外一种艺术形象。我们在这里呢已经展现很多不同的表现手法啊，包括了现代一些比较简约的手法，把蒙娜丽莎重新表现啊，这是你可以带着自己的一种选择啊，在这里边产生啊，所以呢代入感是很强的啊，就是一种互动的形式啊。而第二部分啊，就是可以说是展示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个景象啊。这种再现呢也是通过不同的手法啊，包括了有一些很珍贵的名画啊，就是包括你像卢卡的啊圣母子与幼年施洗圣约翰啊，这样的一幅当年是一种油彩的画啊，就是很逼真的一种描写，也正是啊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风格啊。在文艺复兴之前呢，欧洲经历了中世纪嘛，那个年代呢的绘画是比较呆板的啊，因为受到宗教的一种很深刻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跟民间啊跟人间生活有一段距离，所以中世纪的绘画呢大量的是比较生硬呆板啊。但是就是文艺复兴啊，把人们啊带到了一个新时代啊，就是人文主义出现了啊。而达芬奇就是其中一位创始人啊，可以说因为文艺复兴的三杰啊，就是达芬奇啊，拉斐尔啊，米开朗基罗啊，这三位大师啊，又以达芬奇为首啊，他是这种风格的始创者啊，他把绘画带到了一个新的展示世界啊，令到你觉得他很生动啊，很自然，接近生活啊，并且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啊，就是比起中世纪的绘画真是跨进不知道多少大步啊，就是非常的好。而这个第二部分呢不光是讲达芬奇，还有他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多的大师都受到了文艺复兴的思潮影响啊，他们产生的作品就有了这种时代精神。
0: 现在的展览呢都是通过这一种呢这个互相的一个的关联性啊，还有立体的角度，并非以往呢旧时代呢我们看到的一些纯主题的展览啊，现在都是展览的方向呢都更加的立体，同时呢也非常呢这个展览当中也非常细致的还为我们描述了文艺复兴艺术大师达芬奇达芬奇的这一个的包括他的生平啊，包括他的这个艺术作品的风格的一个演化呀。那么比如说自己去到的时候呢也是对于他在什么年代去怎样去进行这一次的主题蒙娜丽莎的这个创作呢有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了解那么同时呢也更加敬佩达芬奇作为一名全才那么多学多艺，在各个的艺术生物科学物理等等领域呢都有着成就的这种罕见的全才那所以呢，
1: 我特别要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要留意就是这里有达芬奇的笔记真迹
0: 手稿
1: 就是他的手稿真迹就是有四份 达芬奇有是一个奇人呢、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家，也不只仅仅是杰出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全才啊，是一个博学家和发明家，他的大量研究啊，是已经是穿越。

0: 越了，跨越了艺术范畴啊，就是包括了绘画、音乐、建筑、数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光学、力学啊等等啊，就是几乎所有的学科它都涉及啊，并且呢，它的科研成果啊全部都记录在非常丰厚的大量的这个记录中啊，它的记录笔记啊是文字和这个图像的结合啊，据说啊大约有15000页啊，现在存世的也还有6000页，而我们看到其中的4页啊已经非常珍贵啊，而它还有一个奇才，就是它是善用镜像来去记录啊，用文字用以镜像的这个方法来记录啊，也就是说你看不懂啊，它是反过来写的啊，譬如啊这种它的文字字母都是变成了从右到左这样书写，这种书写呢后来解析为这个达文西密码啊，就是你看不懂啊，要通过专家很复杂的鉴别才能够认识到他所记录的是什么啊。至于他这种神秘的感觉啊，你从在这四页手稿里边也可以感受到啊，你是一种很特殊的气氛啊。
1: 对啊，所以呢这个展览当中的这一个部分呢是值得特别关注啊。那么也可以分几次，我觉得这个展览其实呢在文化博物馆当中呢是展览到了7月份哈，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分次分批啊，以不同的角度来切入这个展览，那么了解蒙娜丽莎的故事，了解文化复兴的再现，更加重要的是了解这位全才啊博学者达芬奇啊，达芬奇或者叫做达文西，他一生的传奇啊。那么这个展览呢，怎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展出，也配合法国五月艺术节，带给我们沉浸式的感受。这一集香港故事，非常感谢一哥带来的介绍。
2: 好了，我们在聆听过今天香港故事的主题内容之后呢，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也要告一段落了。那晨曦也要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了。好了，节目为您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曲是充满了一种中国文化意境的歌曲，非常熟悉的音乐前奏。是的，送给大家的是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作品《青花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表示，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在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景林表示，这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景林表示，连同这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以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凯旋在电台节目表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也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也可以吸引企业来香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到2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静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紧。展望未来2-3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每晚的约定时刻，
6: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每夜的好歌陪伴，
0: 每夜的每月如梦，
2: 城里
0: 有月光，
2: 城里更有月夜月逍遥。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喝任何酒精饮料，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癌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说到致癌风险，喝酒精饮料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酒喝得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9: 各位旅客，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越旅程。
10: 飞越大中华，
11: 越大中华。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1点新闻过后呢，都有子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一起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上个星期呢，在这个飞行日志当中呢，子燕呢和各位有聊过这个北京方面呢在五月开始呢就禁飞这个无人机啊。上个星期呢就聊到这方面的话题的。这个星期呢，子燕也和大家继续跟进一下这个方面的话题啊。有学者呢认为这个低空经济将来会实施的时候呢，两地的一些政策怎样协调都是非常值得去深入研究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个星期呢就会和大家呢在飞行日志再和各位看一下。那么去到中段的部分呢，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就会和大家也是继续留在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呢，去年呢国际调解院的总部呢就在香港成立，当中呢原来有一些案件呢已经是成功解决。那么这个星期呢，子燕也和大家呢重温一下我们的新闻记者呢是访问了这个法律界的立法会议员，聊一下国际调解院的最新的情况。而去到尾段的时间呢，子燕呢也会和大家呢聊一下这个机器人方面的话题。我们自从这个155规划明确提出之后呢，具身智能这几个字呢一直是被提起，未来呢也是被列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未来产业。那么到底当中的一些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不如先听一首歌曲吧，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飞跃大中华节目。

0: 好，听完歌曲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的飞跃号航班的马上就要起飞，将和各位看一下本周新闻焦点。
1: 各位乘客您好，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0: 上星期呢，我们和各位呢聊过这个无人机方面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年代呢，不少无人机的爱好者呢，都喜欢用这些无人机呢去航拍美景，也有飞手呢将无人机用作测量、工程的勘察或者是新闻采访等的用途。国家民航局呢，在月初就推出新的要求，所有在内地销售和使用的无人机呢，都必须实名登记和通过系统激活之后才可以飞行。北京市呢是更加有禁飞、禁售、禁运无人机的安排，违者呢可以被最高罚款50000块钱的人民币，治安管理处罚，甚至呢会追究刑事的责任。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的助理所长潘学志就认为呢，当局的策略是从事后处理转为事前的管理，以保障呢空域的安全，同时呢也有助产业的升级。而本港和内地的政策协调呢是大势所趋来的，但在一国两制之下，需要检视如何对接法规。我们新闻天地的记者仇志荣呢早前是访问了潘学志，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吧。
2: 我想最主要是要展示到国家的策略已经由事后才去处理到事前要更加多的管理。事实上这个呢体现到一个产业的升级的安排，也都是一个空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的。最重要是要做到控制无人机的移动轨迹和那个驾驶员呢，这两者是需要有一个实名的登記，而能夠有效地追蹤到呢啲咁嘅情況嘅。而另一方面咧，就係產業升級上面啦。過去無人機主要咧都係一個個人消費娛樂嘅層面啦，有更加大嘅管理之後咧，可以去邁向一啲更加高增值嘅產業。
3: 無人機冇實名未激活咧，就唔能夠飛啦。咁呢一種管控對於保護內地一啲重要嘅基建，或者喺一啲反恐啊或者公共安全方面有啲咩重要性喺度？
2: 大型的水庫啊、鐵路的沿線啊、通訊的發射站啊，當然還有一些可能是能源的設備啊、軍事敏感區啊。如果這些的設施是不能夠有效地保障，例如一個無人機能夠跨越了一些物理的圍網，做一些惡性的偵測啊，甚至是攻擊的話呢，其實對大家的生活很大影響的。限飛的措施呢，甚至是禁止一些黑飛的運作呢，是可以對人民的安全啊，以至個區域的管理都有大大的提升。
3: 北京市的做法就再進取一點，除了將全域劃為管制空域之外，亦都禁售無人機，預期內地其他城市都可能會有機會效法。
2: 我想北京是一個特殊一點的情況，它被譽為是最嚴格的措施來的，有禁售、禁運、部件不能夠儲存的，只會是一些特大的城市，上海、廣州、深圳，還要在一些有戰略價值或者是大型活動的時候，需要個安全系數很高的時候就會採用這些措施。但大部分情況我相信如果是一個全面的限制，其實是偏離了國家的政策的。國家其實是希望低空經濟能夠健康有序發展的，特別這些大城市裡面重要是南方的廣州、深圳是無人機的發展的經濟重鎮，他們如果要做各種限制，其實對自己經濟其實是背道而馳，相信所以這個情況未必會是大規模地落實。
3: 今次睇翻民航局同埋北京市嗰個做法咧，係咪都釋放一種即係安全先行嗰個態度？對於無人機嗰個民用，乃至於即係中央近年都強調要發展低空經濟個前景，有冇話一啲影響喺度？
2: 安全個需要係存在嘅，而對個業態個轉變咧，我相信會係在於一啲更加有經濟價值嘅層面，例如係農業嘅管控，要監察嘅，或者係一啲物流上面嘅運輸。應急的設備，咁呢一啲嘅作業咧，其實都需要一個更加受管理嘅空間，唔好有啲民用嘅產品去互相去干擾嘅。咁所以清空咗呢個場面之後咧，反而喺經濟發展呢個產業上面有更加大嘅空間去有序地運作。
3: 而家香港個相關法例同內地最新個標準有啲差異啦。咁嚟緊特區政府應唔應該對接？
2: 喺一個跨境嘅管理上面，例如係我哋有一個商業實質嘅需求嘅，亦都有要處理跨境犯罪嘅需求嘅。咁從呢兩方面睇咧，特區政府係要同內地嘅政策要協調嘅話咧，係一定係大勢所趨噶啦。但同一時間咧，香港可能要基於一國兩制嘅優勢之下，睇到自己有乜嘢嘅存在嘅法規嘅需要。例如我哋可能只需要喺商業嘅用途、跨境嘅空域點樣處理啦，特別無人機方面啦。運輸方面怎樣清關呢？其實這些關鍵的問題呢政府正在處理的了。下一個要處理的自然就是無人機怎樣去登記，因為內地有登記的，香港沒有登記的，是存在一個監管的真空。所以商業上面如果這個運作要存在生效甚至發展的話，這個的真空是需要磨合的。但另一方面剛才提到了，在一些民用方面，香港仍然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的，特别是微型的无人机，我们也不需要刻意去做登记的。这个方面我相信香港可能仍然会有自己的优势，比一个个人娱乐的层面大家可以享用到无人机的驾驶乐趣。

0: 聊完无人机方面的话题之后呢，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第二则的消息想和各位分享的呢，是去年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方面的消息啊。调解院的秘书长郑若华早前就说，日前呢是成功处理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呢分别是中国还有新加坡来的。他透露，双方出现争议之后，知道国际调解院正进行推广的工作，所以选择使用有关的调解服务，证明呢不断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清楚认识到调解的工作。国际调解院早前公布首批的调解员名单，当中呢包括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他说，海事争议较为复杂，涉及的金额通常会比较大，相信呢这一次成功解决有关的案件，能够增加外界对于国际调解院的信心。详情我们不如听一下早前呢我们的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呢是访问了陈晓峰，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吧。
1: 海事有关的争议呢是比较复杂，第一点就比较涉及银码大啦，因为一艘船要租限滩

0: 法院是一个根据国际公约成立，多国四十几个国家支持建立的一个国际机构，它不是隶属某一个国家地区的嘛。虽然个总部就摆在中国的香港，个好处呢就是不会有人可以乱咁噏，就话啊，即系如果是摆在中国香港，是你哋譬如本土根据公司法成立的公司的一个中心，咁你梗系可能有机会会唔会偏帮啊？唔系一小撮人控制，呢个系多国一起去推动嘅一件事。大家都见到秘书长提到嘅系讲紧两个国家，其实都听话都未必关香港事嘅本身，都选择第三方嘅地方，一个中立嘅地方，亦都选择呢个跨国家、跨政府间嘅一个国际调解院。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一个强心针，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个中立、公平、公正、平靓正、快嘅一个争议解决嘅地方咯。
1: 对于有冇信心咧，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嘅争议啦？秘书长咧郑若骅就话咧，唔能够涉及第三国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释下，其实咩情况下会涉及第三国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0: 国际调解院咧，其实佢解决到嘅争议系好多嘅，三大范畴啦，国与国之间、国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私人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咁点解秘书长会提到涉及第三国就唔做得咯？其实中东嘅战争，如果系 A 国同 B 国就有战争，双方咧都愿意嚟我哋呢度帮佢做一个调解咧，其实冇问题，因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国同 B 国就话喂，我哋自己调解，但要讲关于 C 国嘅嘢、D 国嘅嘢，而 C 国、D 国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个调解嘅，咁啊梗系唔得啦。咁所以佢唔系话中东嘅战争系唔做得，当所有嘅战争方都同意系去同一个中心去做调解，其实系冇问题嘅，佢哋做到嘅。
1: 香港嘅目标咧就系发展成为全球嘅调解之都啦。你觉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边一啲嘅优势喺度咧？
0: 第一就是人才的优势啦，国际城市啦，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啦。咁香港多年来你见到嗰个仲裁方面呢好有优势，是世界并列第二，亚洲可以话第一。呢班仲裁员同时间好多都是做调解，亦都好叻嘅。咁香港仲有可以话调解呢，我觉得是世界第一嘅，不嬲都系。如果有100单案呢，你睇下唔同嘅地区国家，可能冇一个地方国家好似我哋咁样可以系100单案有80单都可以经过调解解决得到。
1: 调解案件都是保密的嘛，即无论是类型啊或者进度啊，其实全部都不讲得了。会不会都担心外界呢不知调解院做了多少东西吸引不到外界去使用这个调解服务呢？
0: 调解绝对是要保密啦，发生过或者那个结果好的结果又好，不好的结果都要保密的，一般来讲。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其实可以不用保密呢？我深信譬如今次秘书长提及的，即有关于中国方和一个新加坡方的争议，当他肇事方遇到问题，有人帮他解决了个问题，他们其实好多都好乐意。如果你问佢，你介唔介意？我唔讲仔细嘢，但系就系好高层次咁讲讲，大约系咩嚟，佢都会做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公开有几多个案件啦，嗰个唔涉及暴露佢哋嘅机密啦。国际调解院咧，佢而家由开张到而家短短几个月咧，佢系不停咁或者每日啦，去欢迎世界各地嘅一啲拜访团嚟呢度学师，咁啊大家交流学习。咁其实呢个第一就系一个好嘅一个宣传啦。第二，佢而家有一个好好嘅一个调解员。名册世界各地啲顶尖嘅调解员咧，都被取录咗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就算唔需要公布每一单案嘅一啲机密，都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用嘅。

0: 好，来到飞行日志的最后一个地点呢，子燕呢在大中华区，想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则消息是关于具身智能，也就是机器人的最新观察。在北京呢，这一年来了是多了很多家外形很像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还有饮品的。不过呢，里面的销售员就并不是真人，而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这种的机器人呢，在商店当中工作，当他感应到有人走到店铺面前的时候呢，他就会和顾客对话和沟通，可以呢到身后的货架取货，还懂得呢说笑介绍产品给顾客。
1: 您猜一和三中间的字是什么？大声告诉我吧。不是二哦，是盒子。
0: 没有顾客的时候呢，他也会主动的叫卖啊。
2: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具身智能呢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的产业。未来呢，要加快人形机器人等各类形态的产品升级还有应用落地。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余力表示，近年机器人和消费者的近距离互动，包括语言、肢体动作等的技术已经大幅提升，现正在零售应用场景方面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的零售店，包括货架盘点、精准取货和补货。赵余力说，正在计划扩展机器人在便利店提供的服务，例如更多极致的食品，希望未来甚至可以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
3: 现在还在扩张的新品类，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有一些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大家一定会更加关注功能性更加的完善，帮助我们消费者去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包括买药。
0: 赵余力说，零售业态不单只是便利店，目前也有布局智慧药房，目标今年内在这些应用场景推动过千台的机器人应用。他提到，这种24小时运作的智慧药房面积不大，只有大约30到50平方米，提供5000到6000种的药物、医疗器械等等。当收到顾客的订单，就会由机器人分选还有取药，再交给骑手配送。赵余力说，目前智慧药房已经在全国超过20个城市投入应用，每天每家分店最高可以承接近1000张的订单，反映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实验室级别的产品。他认为内地24小时运作的药房不足，机器人可以补位，应付市民的紧急需要。
3: 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而且往往这些夜间买药的需求是应急需求。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通过人形机器人自主的工作呢，就能够很好的去解决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24小时营业的这个一盒药下单到完成交付，只需要1分钟，快递员几分钟就能够取货。
0: 不过随着技术日渐成熟呢，服务人类的机器人形态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人形。在北京亦庄机器人马拉松会场，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用预设路线全自主执行任务的具身机器人，有望能够舒缓现实内地导盲犬数量不足的问题。高德具身业务部产品经理唐子潇表示，这款机械导盲犬不单只能要带着失明人士走路，当遇到突发的事件的时候呢，也要自行解决困难。
4: 人行道上可能会有很多动态的事件还有障碍物，让他能够去进行实时的反思规划，重新的组织自己的下一步的任务。比如说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他看到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然后跟主人交互之后，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只有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开放的问题，才能说他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0: 唐子潇相信，在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下呢，具身智能会发挥更多意想不到的能力，希望产品最终能够走入家庭。
4: 希望在这个最有社会价值、最复杂的场景里面打磨我们的能力，迭代我们的模型，泛化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里面。比如说，它能陪小朋友们逛公园，告诉小朋友们这个花是什么种类，陪伴老人，然后陪着他去买菜、出门、上下楼梯等等，能够让他走到越来越多的家庭里。
0: 不过具身智能要正式进入日常生活呢，可能仍然有一段的路要走。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具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表示，机器人要做到和人类互动可能需要多3年，关键在于机器人需要时间在和人类互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学习，
5: 还需要更稳定更安全，它的技能还得再提升。
6: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孩真的在养，我觉得 next step 就是说，一个是要 safe， 一个是要你能 continually teaching， 就是它得能被教，它在你跟它交互的过程中在逐渐的变得更 skillful、嗯、真的出到一个能 interact 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会那么远，具体的时间估计3年。
0: 提到具身智能的竞争环境，贾宝雄形容市场正处于起步的阶段，多家公司不断更新技术，但最终真正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够生存，当前的竞争并非是坏事。贾宝雄又说，在国际竞争而言，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特别是硬件方面，企业生产和设计机器人非常方便。至于美国机器人产业，则面对成本比较高，建立数据规模比较吃力，相信中国的产业仍然相对有优势。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聊到的飞行日志方面的最新消息了。那么在待会儿过后呢，子燕就会把时间 pass 给阿明，阿明这个星期呢继续请来两位的嘉宾呢，来到我们的飞跃会客室当中，延续这个星期的老字号话题。
7: 各位乘客，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8: 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时间呢，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飞跃大中华的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永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呢有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朋友一起跟大家来说一下老字号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可以继续脱颖而出。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聊到这两位的嘉宾，其实他们从很多的时刻，或者说香港非常独特非常艰难的时刻，他们一步一步的为自己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呢其实最重要，我觉得有时候商户就是要头脑要灵活，但是又要符合这个时代之下很多时候为他所定下的一些的枷锁，因为枷锁你没有办法把它打开，这些枷锁就是等于安全，都是为了保护这两个字。所以今天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永林园两位董事啊，是我们的王小林 Lily、王小林，还有我们的杨丽丽杨太啊。 Hello Lily， Hello 远台，
9: Hello
8: 你
9: 好。
8: 上个星期我们就来聊到这样的一些的故事的时候呢，上个星期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谜团呢。我们上期不是说皇帝原来知道这个鱼里面没有刺儿这件事情呢？我当时又说了一句，哎，原来好奇一个哦，跟我们另外一位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的外国人原来觉得鸡原来识行识走识跳，佢有冇怀疑鸡原来识发声嘅呢样嘢？
9: 啊，呢个问我女嚟要。
8: 哎，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为什么会跟一个外国人接触上？而且你们把一些怎么样去烹制鸡这样的一个佳肴的方法，再传授给他们？那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9: 哦，系咁样嘅，因为咧，我哋讲翻咧系都。而家就當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事，但喺26年前咧係一件好痛苦嘅事，係超級痛苦。
8: 26年前，
9: 嗱咁我咧就係點解我女成日話我咧就我媽做4年雞咧咁，咁啊佢是講係事實嘅。
8: 他是烹飪機機友，真的是。
9: 好啦，咁
8: 系讲嘢唔好太简化 ，OK？ 做咗4年嘅即鸡嘅佳肴，系啦。
9: 咁就嗰个情形系咁样嘅。我哋当时咧就26年前咧就搬咗，由大荫村雀山清拆咗，搬咗去黄埔花园。咁生意非常之好，日日排队排到不得了。咁我哋咧嗰啲厨房嘅师傅咧，佢哋就系好多时因为嗰个工作碰撞啊，就大家会嗌交啊。咁我哋好驚呢，佢一嗌交呢就会影响嗰、那个出品啊，情绪啊。
8: 就厨房里面吵架嘛。
9: 佢因为好忙，砰砰，因为佢嗰个厨房呢呢个炉头啦，咁呢度打火台啦，咁呢度呢就冷盘啦。
8: 就等同于就是一个井字形，好似一个井字形嘅井字过三关
9: 咁
8: 样。
9: 但佢哋因为呢大家太急啊，好急啊。同埋你留一个嗰、那个由木屋区一转身呢就变身变咗去华丽变身啦，做咗佢一个大商场。以前咧，佢哋系用嗰啲嘅砖啊，自己砌嗰啲嘅炉头啊，咁啊烧嗰啲柴油啊，烧嗰啲柴油咧，咁就 好粗糙嘅啫嘛，但你搬咗一个华丽转身嘅大大商场之后咧，佢又同你设有设要设计师嘅、哦，咁佢嗰个炉咧就计寸嘅，几寸嘅炉头，咁佢就配嗰啲镬啊，同埋嗰个镬铲咧系几多啊咁，嗱呢个出问题啦，因为嗰阵时候咧就嗰啲师傅就唔就手啊，咁入镬入边咧佢哋系计几多斤重嘅镬，几多两重嘅镬。但我就
10: 手勢，
9: 手勢同埋有單鑊，而單耳同埋雙耳鑊。咁佢哋話：，唔就手。咁我話：，慢慢嚟，慢慢嚟，啊，慢慢就得㗎啦 ，OK 㗎啦 ，OK 啦。咁佢哋冇辦法啦，變咗好多人唔就手咧，好多時就會因為有啲工作上嘅摩擦，令到佢哋唔開心。咁我拉尾就話咧，我先講嗰、那個嗰、那個嗰鑊嗰個先。咁啊，變咗嗰度就好多時咧就有啲衝突啊，成咧。咁我就驚佢哋會打交，廚房都好火。好容易有火噶嘛，咁我就喺厨房，但我厨房唔能够睇佢做嘢噶嘛，我一定揾有样嘢做噶嘛，做云吞鸡。咁呢个云吞鸡嘅 recipe 咧，就我祖先传落嚟系有个秘方嘅，有13个工序。咁我哋唔肯传俾人哋嘅，我自己做咯。咁啊一路做咧，咁啊啲师傅见到喂老板娘都喺度做，喂你嗰个老板嚟几耐咧？一个礼拜，三日啊，好过三日唔系，我判我一个礼拜，有啲我两个礼拜，到最后咧过咗半年之后咧。靜曬啦，佢哋唔夠膽再覺得我係會趁一時嘅激動、一時嘅衝動，唔會啦。我足足做咗四年雲吞雞，咁四年雲吞雞之後咧，就我會我嗰時就要睇廳面啦。咁就教咗我個堂細佬，親嘅堂細佬，就佢做雲吞雞。咁亦都過咗個時間之後咧，好不幸咧，佢就有身體問題，佢係離咗世嘅。咁我就好傷心。咁但咧，我哋個配方唔能夠隨便俾人哋噶嘛？你俾咗之後咧，其實就唔係話自私，而係佢會係出邊咧就出邊開啊，或者點樣樣咧，我都唔想將我哋配方流出街。呢個祖先流傳俾我哋噶嘛。咁你點算咧？咁你一係就自己做，但嗰段時間我已經係要兼顧廳面嘅嘢、行政嘅嘢咧，我唔能夠再喺廚房。同埋當我再做雲吞雞，諗起我細佬咧，我就會傷心嘅。咁就咁點揾啲咩人做咧？你揾翻廚房入邊啲師傅提升佢咧，其他人就咗 jealous 噶咯。點解你升佢唔升我？咁你揾外人咧，佢同你冇感情嘅，佢識咗之後走咗激死你嘅。咁我就話唔緊要。咁嗰年啱啱我同女有啲事過美國嘅。咁我哋喺美國咧就係、是。经过啲渠道识咗一个美中式嘅，佢原来咧做紧西餐，但佢好中意做中餐。咁咧，我哋就话俾佢听，喂，我哋一只教你做中餐啦，你过嚟香港啊，一拍即合。咁啊，跟住
10: 你们跟外国人一拍即合，
9: 一拍即合，因为佢就一路都想学中餐。咁而我哋一路想揾一个咧，就系唔会同住。

0: 厨房师傅嗌交嘅，言语不通嘅，又可以唔使将个配方流出街嘅，
1: 诶、哦，
0: 就揾个美国、
1: okay.
0: 美国人嚟嘅。咁啊，好有趣啦！一间咁传统嘅中国餐厅，居然咧美国揾咗个美国厨师，咁啊访问佢啦。咁佢咧就要去，佢好得意嘅。佢初初嚟嗰阵时候咧，我哋教佢去街市拣鸡啊。咁咧就因为鸡佬嗰啲鸡咧有啲，我哋啲鸡嗰阵时系要有啲另外一个故事，而家太长篇啦。啲鸡要运咗过嚟，嗰时仲有活鸡啊嘛，要养噶，养几日等佢唔会晕车浪，先至再将鸡汤噶嘛。咁佢一定要去教拣鸡啊。佢居然同我女讲，佢话点解香港啲鸡会喐噶？咁我女鸡梗系会喐啦。佢点解佢可以会飞噶？原来佢美国系食冰鲜鸡嘅，所以佢从来冇见过活鸡。头先你讲个鱼嘅故事啊嘛，系咪啊？鱼嘅故事咪乾隆皇帝六道浪江南咯。
1: 对，
0: 咁咧佢就食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糖醋鱼块嗰啲咧就冇骨噶嘛。
1: 对，
0: 但系见到嗰只豉鱼，咁佢就因为豉鱼熟咗系江南菜啊，上海菜啊嘛，哇，好好食喎，佢当然有骨嘅。咁因为嗰啲就系鱼啦。
1: OK， 这是六度下乡呢，那是外国人一度下香港。
0: 哎呀，
1: 一来到香港，然后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是这么神奇的东西。然后你们就慢慢一步一步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
0: 就系教炒土豆丝同埋教个煲鸡汤系两样嘅啫。
1: OK， 只是这两样，但他把这煲鸡汤的技术就拿回去外国了。
0: 啊，夹埋炒饭系三样嘢，炒饭系啊，
1: 佢就拎翻去。
0: 系啦，佢觉得好叻啦，已经。佢话佢翻美国度假嘅时候咧，佢话个个赞佢，赞到佢不得了。佢已经系飘飘然飘上半空啦。咁佢要求我哋辞职，因为佢要自己开铺头啦。
1: 哦哦 ，OK。
0: 咁我哋话 OK。
1: 哎呀，你系新道菜，都可以自己开。
0: 自己开啊，自己开啊。
1: 你上一集你太含蓄啦，点可以几道餸谂住开唔到人哋三道餸，而家开餐厅啊，人哋。哎，这个也是一种自信，或者说也是一个潮流下他们对于自己技术方面的一个，我们说一个认可吧。其实，
0: 因为咧，我哋有第一啦，我哋因为用嘅料咧，我哋就系、是、我哋送菜有啲有味精嘅，但尽量我哋唔落味精嘅。
1: 嗯，
0: 咁佢咧就外国人咧就好多唔食味精噶嘛。
1: 嗯，
0: 咁佢我哋嗰边处理嘅时候，觉得喂，你哋香港人原来做啲嘢咁好食嘅。
1: 嗯，
0: 咁佢要求我哋教住炒饭。因为炒饭好香啊，咁 OK 我又教佢炒饭，咁佢外国人中意食薯仔噶嘛，咁咧我哋又教炒土豆丝，佢觉得三招够啦，咁呢个三郎吓就三郎，
1: 佢就系食三餸饭啫睇嚟，
0: 咁啊跟住咧佢就要求，佢都做咗差唔多有冇四年啊，五年啊
1: ，OK， 我都四五年的时间不短啦，
0: 唔短噶唔短噶
1: ，OK，
0: 咁啊之后咧佢就好开心，佢觉得三招够啦。咁喺上就喺美国自己开铺头啊，咁样都开得好好嘅，唔错嘅。
1: 你们的思维好开阔，就有一些人觉得我要去教一个外国人，哪怕他可能是肤质，最主要是语言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抗拒。大家可能对老字号觉得就是一般，可能好耐历史，其实你们也历史很久啊，79年的历史，但是思想很开明，
0: 系呀，
1: 愿意教外国人去煮饭，同时现在也愿意接受科技这件事情，你们不会觉得很难吗？
0: 唔难，因为我女都喺英国读书嘅，咁佢都系受外国教育嘅
1: ，OK，
0: 咁佢英文讲得好好嘅，
1: 是，
0: 咁所以佢同佢沟通好容易，咁同埋我哋将我哋中国嘅饮食文化啊，博大精深带去外国，系我哋中国嘅荣誉嚟噶嘛，你外国人嚟学我哋中国嘅嘢，而将呢个送翻去外国，我觉得好乐意，好，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荣幸嚟嘅。所以我就问你够唔够啊？三只餸唔够，我开咗教多你几只、啊，
1: 够啦佢话。
0: 佢好好生意啊！佢话佢好开心啊！
1: 哦，是吗？
0: 系啊
1: ，OK， 那个算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教这种东西，你可以不用一下子就教核心的技术嘛，系咪先？就是炒个饭啊，炒个土豆丝啊，还有煲鸡汤啊，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让有一些人他们会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些的东西、嗯。而现在其实对于科技来说，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你唔使一定谂我使唔使写一个程式出嚟啊？其实有，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自己开公司，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自己会去编一个 app 出来，就他说是自己写出来，当然也是用某一些的外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那些系统去写出来。但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当初 Lily 为什么会有这么提前的一个部署，说哦要请啲 AI 嘢，请啲科技嘢过嚟帮间公司咧？
2: 其实我哋而家有用紧机械人嘅，咁点解会嗰阵时会考虑用呢个咧？咁几样因素啦，其实对间公司个厅面运作咧，其实系流畅咗嘅。 嗱，我就唔揀送餐機械人，
1: 嗯，
2: 因為送餐我覺得比較耐咗，
1: 嗯，
2: 同埋係
1: 佢行得仲冇我只腳快咁啊嘛，
2: 佢行得慢少，同埋一個問題，譬如我哋餐廳，我覺得送餐未係好適合，即係佢舉例，我攞碗擔擔面，咁、哦、我要喺廚房即係攞一碗面湯面出嚟嘛，放喺機械人，佢慢慢行過去，但我又要攞翻去客人台面，
1: 哦、
2: 其實係工序上做多咗嘢嘅，同、
1: 嗯、
2: 埋你始終行嘅時候攞下攞下有機會攞寫咗。咁、
1: 哦、
2: 所以我就唔揀送餐機械人，但係我揀做收餐機械人。原因係點解呢？係、
1: 嗯、
2: 個運作會快咗嘅、
1: 嗯。
2: 因為嗰個嗌個機械人去嗰張台，嗱嗱臨將佢啲分門別類分好曬先。咁有幾個盤㗎嘛。咁、
1: 嗯、
2: 亦都我啲試過呢係喺個個房整個鐘仔話俾客人聽，你可以撳佢，你可以將佢嚟嗰啲，
1: 係
2: 佢撳佢就過嚟㗎啦。咁跟住客人又自己覺得好好玩呢，佢會將你佢擠佢自己碗碟唔用嗰啲呢擠落機械人度。咁、
1: 嗯、
2: 我哋慳咗人手嘅，其實咁我哋跟住個機械人可以走啦。咁佢就一盤一盤滿咗之後咧，就送去廚房洗碗部嗰度。咁姐姐咧就會成盤攞去就換個新嘅，換一個吉嘅出嚟。咁、嗯、咪走咯，翻翻原位 stand by 位咯。咁、
1: okay.
2: 其實有咩好處咧？我哋員工咧樓面，譬如你放曬啲碗落去，佢自己走，
1: 嗯、
2: 我可以即刻抹台 set 位，係快咗嘅。因为如果平时嚟讲，佢要自己拎入去厨房嘛，
1: 嗯，
2: 系咪？咁仲有拎咗厨房，如果你踩过入去咧，其实你会容易带咗啲油出翻嚟厅面，其实系跣咗，系危险咗，高危咗。咁而家唔使入，咁咪其实件事好咗。咁同埋又冇个工伤嘅机会又减低啦，因为始终有机会重嘢拎咧会扭亲啊嘛。
1: 嗯，
2: 咁同埋又唔使偏假期啦。又唔使惊佢唔会黑面啦。
1: OK， 诶，就是这机器人就是帮你做了一些脏乱差，大家不会想主动去干的一些的事情。你煮餸就话就呢个一门劲啊，但系收碗呢、这个，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心理小抗拒，会觉得啊污糟啊或者系点样啊，他其实也要过心理那一关。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帮忙收啊或者清洁的一些的服务人员，我都会觉得很不容易。所以你们先从这一方面的入手，
2: 嗯、
1: 摆得耐其实都 OK 嘅，只要系一叮，其实佢都唔会摆几耐啫。佢过嚟拎完之后拎翻翻去，仲安全咗。这个是在机器人方面的一个用法，成本方面会不会也很高？对于你们这考量来说，
2: 平过请人，
1: 好吧，这个问题结束了。现在人真的很难请哦。
2: 你请一个适合嘅人选，呢、这个系要磨合咯。
1: OK，
2: 系
1: 机器人就不用磨合。
2: 机械人唔使咯，咁其实你挤晒落去，
1: 有冇 set 性格噶？只个机械人咁样
2: 都会讲嘢噶，
1: 识讲嘢噶，
2: 暗阻住佢又唔该你借借噶要。
1: 哦 ，OK， 好可爱哦！机器人你们引进了、
2: 嗯，
1: 还有其他一些的 AI 科技方面，你们会打算在之后的时间去就继续投入下去做不同的尝试吗？
2: 都会嘅，咁但系逐步一步一步嚟咯。咁但系起码譬如简单啲，譬如一个 POS 嘅系统咧，都会有齐揾一间公司系完善啲嘅咯，即系有埋排队机啊，
1: okay.
2: 有埋各样嘢。譬如好似另外外卖平台又将佢整合喺一齐。咁而家譬如外卖 Dude 话你有外卖嚟咧，佢同你入埋单噶啦。咁、
1: 嗯、
2: 我就唔使再入单啦，佢厨房即刻收好单噶啦。咁、
1: okay.
2: 又系个时间上会快啲咯，同埋准确度会高啲咯、
1: 嗯。
2: 如果你人手入单，你有机会入错嘛？
1: 咁又系，但这刚刚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因为你科技方面，既然技术你这么快可以融入进去了，但是很多人觉得更大的挑战是香港唔留喺香港啊。你们其实觉得你们怎么去看大湾区这件事情呢？都系一个大湾区都系一个机遇嚟嘅，但系我想听但系之后。
0: 其实咧就咁样嘅，时代进步嘅。系。咁我哋中国咧就系、是、真系而家喺世界各地，喺世界嚟讲系强国嚟噶啦。咁佢哋好着重人才同埋嗰个 AI 啊，个技术好先进啊。
1: 系。
0: 咁我哋喺疫情开放之后咧，咁我哋就系发觉好多人嚟北上消费。
1: 嗯。
0: 咁香港咧有好大冲击嘅。以前咧就假期咧就一定人多嘅、
1: 嗯，
0: 就请替工都贵啲嘅。但而家调翻转，假期啲人上晒北上消费咧，好多直情唔够生意做，休息去悭翻嗰个人工钱啊嘛。咁、
1: 嗯嗯、
0: 所以咧就我睇到个趋势唔系话一个，起码维持一段长时间啊。
1: OK，
0: 咁我话我同我女商量咧，我话其实我哋可以就系而家咧就有机会我哋北上咧就要去玩大湾区。 嗯，因为大湾区咧，佢你睇到国家咧，因为我哋做生意咧，好留意个财经嘅，
1: 嗯嗯，
0: 好个脉搏，我哋好注意嘅。
1: 对对对。
0: 咁咧就发觉咧，佢国家系摆好多，特别有15啊嗰啲咧，总之佢逢系国家有啲乜大嗰啲嘅公布咧，其实对做商家嚟讲系一个好嘅资讯嚟嘅。
1: 对对对。
0: 咁我做咗个分析之后咧，而家睇大数据啊嘛。
1: 嗯。
0: 咁我话如果我哋喺国内开嘅话咧，就系、是、一定要喺大湾区。因为国家摆咁多资源落去咧，唔会错嘅。咁咁啱嗰段时间咧，就前海政府咧就佢哋过嚟同我哋倾，就睇下佢即系邀请我哋入去咧，就住即系住店啊。喺嗰个前海，咁我哋就都系倾过都几长嘅时间嘅。咁我感觉到咧，政府个诚意好大啊。咁我就 OK， 但咧好冒险嘅。我曾经喺深圳喺深圳福田嗰度俾人呃过钱嘅，咁咧就好多人就话：，哎，你咪衰啊！你吓，杨太咁醒目，都俾人呃钱啊！大陆好衰噶，大陆男盗女娼噶，即系俾啲好唔负责任，好负面嘅嘢。
1: 系咯。
0: 咁咧，跟住咧，我就话好，我就证明俾你睇，我系因为经验唔够，眼光唔够，老眼昏花，认即系识错人啫。
1: 好嘅。
0: 咁呢个关政府咩事？关国家咩事啫？国家一路对我哋系对我哋啲同胞好扶持嘅，我 OK， 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入。
1: OK，
0: 你咁大胆，我系冇嘢，我胆比你多少少，我胆多条几条毛，所以我入啦。
1: OK，
0: 咁啊证明系好嘅，因为国家咧就系点解当时会入咧？我唔想俾人有一种错觉。嗱，你睇下啦，佢哋咁有经验嘅生意人去大陆俾人呃到，哇，即系鸡毛鸭血啦，个个去亲都死嘅。其实呢个根本系由最早期个法制唔健全，到而家法制咁健全，国家咁嘅扶持，成功嘅你又唔讲，啱唔啱啊？所以咧，我就系觉得我应该要入去咧，就系做，因为我哋一路都想做一个培训基地啊。但香港咧，你冇呢个条件啊。
1: 系，
0: 国内有呢个条件。
1: 嗯。
0: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拣前海，因为前海咧就系、是、你咪做做 search 嚟睇咧，腾讯咁大嘅公司，佢哋有个喺企鹅岛啊。是将整个腾讯的总部都设在设在前海。
1: OK。
0: 咁另外华为啊其他啲好大企业。仲有諗下我哋国家领导人呢係亲自去前海去了几次喎、
1: 嗯。
0: 所以我就话俾我女听唔使驚。
1: 加油。
0: 一定得。
1: OK。
0: 咁我哋就入咗去前海啦。
1: 就大胆地走进去了、
0: 啊。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好好嘅体验同埋係我个机会嚟嘅。我都好感谢呢、国家呢即係、就是、对我哋香港。再讲少少俾你听、我如果唔做真係唔知
1: 道。
0: 原来我哋呢香港餐饮界好多以为话呢即係有啲攞到譬如食材性以为呢呢、這个必然嘅。其实唔系嘅。我初初入去前海开嗰时候痛苦到不得了。我哋明明啲食材係国内去香港㗎嘛。但我买唔到靓嘅食材，但我哋买到最贵嘅钱。咁原因喺边度呢？咁好痛苦啊！因为你嗰啲嘢点解一模一样嘅嘢，点解会出嚟唔同嘅呢？食材好重要㗎嘛。咁、
1: okay.
0: 原来呢就係、是、国家係好係对香港真係好到不得了。
1: 是
0: 原来佢嗰啲靓嘅嘢呢係供港嘅，同埋做出口嘅。反而冇咁靓嗰啲就留返喺国家。我终于知道呢，我哋其实一路身在福中。真嘅。
1: 现在知道。
0: 冇错，同埋我哋喺一个河源呢，佢嗰个香港嗰个水源呢，源头就係河源。
1: Okay.
0: 原来本来国佢哋即系河源嘅人都饮唔到国家供应啲咁靓水俾我，嗱、呢个唔系吹牛噶，系嗰个万绿湖系千真万确噶，
1: okay.
0: 所以国家对我香港系好照顾噶。
1: 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加多这一些的正能量，一些的故事可以传授给大家。
0: 事实嚟噶，唔系故事嚟噶，事实嚟噶。
1: 啊，对，这样的一些的经验啊，可以告诉给大家。那同时呢，我们的老字号系列也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更加多不同一些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啊。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永龄园两位董事，我们的王小丽以及我们的杨丽丽，谢谢丽丽，谢谢远台，
0: Thank、
1: 谢谢两位。
0: You,
1: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啊，上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0: 好，
1: 时间太短了，真的是好多故事还没有听呢、啊。
0: 谢谢。
1: 那我们现在。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再次感谢阿明，也感谢两位的嘉宾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呢分享到老字号方面，还有 AI 应用的最新故事，也把我们的时间呢带到下午接近两点钟的时间。子夜呢也和各位呢要说声再见了，就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给大家。我们下个星期的下午1点新闻过后，我们的飞跃号航班呢会和各位继续准时起飞，在大中华搜罗各种的最新消息。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4: 各位乘客，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们下次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表示，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也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今天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一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也大致正常。这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要缴付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天可以节省20元到30元的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比没有好，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毛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康文署宣布，由于大埔龙尾泳滩发现油污，该泳滩已经封闭，并且已经悬挂红旗，市民请勿在该处游泳，直到另行通知。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在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起诉，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天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到2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境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急劲。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 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双双美对，
6: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7: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8: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7: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8: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7: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9: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0: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1: 经典歌，
1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1: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音乐，
13: 音乐。
14: 来到我们这个星期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明明继续约定大家在星期天下午2点的时间，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起听好歌， Enjoy 我们的好时光。今天想跟大家来一个浪漫的2小时。说到五月份呢，大家知道五月份在香港有哪一些的盛事活动吗？在我印象比较深的，今天也想跟大家就这一个主题去展开我们美妙的2小时呢，就是跟我们的法国五月艺术节有关啊。放心，我们没有变成一个艺术文化节目，而是我们是一个音乐享受属于我们 Me Time 的轻松音乐节目。但今天 C'est la vie还是 C'est la vie， 不如找一天找个法国的帅哥来教我们有关于今天的浪漫经典金曲的活动吧。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来感受一些的法式浪漫啊，但是是关注在我们的香港经典的歌曲当中，你准备好了吗？虽然没有帅哥，但是有我们好听的金曲和我们的好音乐陪着大家。

其实一说到法国，大家都会觉得是一种青春浪漫，还有醉也会在里面啊。跟着这首82年《何妨醉一杯》，关菊英一起感受吧。

还有，如果你要想到法国的一些男生女生，你会不会也用这两个字形容他们呢？冷艳，但可能是假装的，假装冷艳，奖励品。

今天呢，跟大家说到法式的那种浪漫，而这一首歌啊，其实也有很浪漫的地方，《爱千年不醒》来自黄莺莺，她的那种唯美跟那种神秘感，有没有跟法国香颂当中的那种略带忧郁、精致但是又不着痕迹的浪漫不谋而合呢？当然，其实她的演绎也非常的有法式风格。

0: 音乐好样推荐。
1: 既然今天的话题跟法国跟我们浪漫的五月份有关系的话，怎么少得了一群改编自法国的一些的歌呢？这首郑慧娴的 Je le taxi 是法语改编的一首歌，感受那种法式慵懒的雷鬼旋律，在香港版里面完全的保留吧。跟着陈慧娴 Je le taxi

这首歌是来自于法国的一首非常非常慵懒的歌曲。同时啊，其实陈慧娴的这首 Joy La Taxi 啊，当时原唱 Vanessa 只有14岁，所以不一样的年纪唱不一样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跟着不一样的颜色感受不一样的人生。粉红色的一生来自陈百强，是改自于 Grace Jones 在1977年的 Disco 版本，可以说是将法国国宝歌曲现代化之后的浪漫色彩，又是相送的感觉。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Ming Ming好样音乐。

天跟大家来寻找的这一个好样的时刻，是那种法式的慵懒、法式的浪漫，还有法式的激情。刚刚我们听到了非常的经典金曲的感觉，首先是我们听到了属于香港的那一种的韵味，我们寻找的是法国那种张扬的感觉，而刚刚听到的那四首歌呢，其实都是改编自法国的一些歌曲。当然呢，香港的歌手的二次演绎，你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就不问大家怎么样了，你们去感受吧，这一种法式的张扬，一起来感觉这一种的属于法式的性张力。首先当然有这一首歌，来自我们的梅艳芳 妹姐 的烈焰红唇。也搞把村里呢一起来跟着这个龙虾庄感受那种力度的感觉。

这种的冷漠热情夹杂着一种不一样的韵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性张力。也是很多法国人或者说大家听到法国法式还有浪漫给我们的那一种感觉。接下来跟着罗文一起去感受，除了刚刚 Moise 给我们那种女性的冷艳以外，男性的这种妖艳的感觉。极光中的电子鼓啊，跟这个合成器其实是那种法国跟德国大热的 Euro Disco。

我们从一种节奏很强的歌走进那一种慢的行程里，性感的歌曲林忆莲低喊，这种耳语的唱法不知道会不会也让你想起了那一种属于法式的浪漫呢？浪漫的皮肤都开始冒汗了。

you ready？ 如果你 ready 的话，我们进入这一首有法国背景的一首歌曲，一啦啦的张国荣哥哥 ，Black is Black 的香港版，当然是有 disco 节奏的。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其实我们的好样音乐，今天跟大家来感受一下法式的浪漫。五月份呢，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而这个五月给梅梅的感觉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属于法国的艺术、法国的浪漫、法国的气息。反正香港嘛，国际都市，在香港什么都可能会遇见。但是对于你的世界里面，到底法式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觉得是慵懒，有人觉得是刚刚无数次提到的浪漫两个字，而当然刚刚也跟大家说到性张力的部分，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是有没有人对于法式的感觉觉得它是危险的呢？他可能跟爱情一样是危险的。接下来跟着郭富城，爱情到底有多危险？这会不会也是法式浪漫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冲击呢？

这种的危险可能伴随的是一种热烈的回忆，所以才会让你觉得不知所措。接下来我们把这种法式的浪漫推到一定的热度吧。夜间玩的200度啊。

性感的声音其实跟温度会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而接下来不单只是有自言自语式的那种法式的呢喃，更加有张学友的荒野奔放。这种的嘶吼，这种气声，这一种的爆发式的张力啊，跟法式颓废主义的感觉是不是很像呢？诺龙全血大恶狼传说，来自张学友。

间，今天的好样音乐跟大家说到法式的浪漫啊。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有法国血统的一首歌啊。这一首歌呢，不是随意的翻唱，是来自 Celine Dion 的法语名曲《如果爱就足够》。这分钟更爱你，来自容祖儿，法系的呼吸室，跟着 Joy 感受回归平静的法式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表示，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条件。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凯旋在电台节目表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收、各种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与新政策也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也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凯旋表示，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多放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首长也正在出访非洲。政府今天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也大致正常。这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要缴付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天可以节省20元到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比没有好，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希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毛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希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静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2-3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九风信号现

0: 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2: 彩云
4: 追满月，
2: 好歌
4: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2: AM 六二一，
1: 月夜月逍遥。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我们常说小心患上三高，究竟是哪三高呢？现在还说已经进化到了四高和五高，又是哪两高呢？让家庭医学专科陈小瑞医生告诉我们，
7: 香港是一个三高的高发的城市。一般来说呢，现在可以有四五高，但是最基础的是三高，就是包括高血压，也就是常讲的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大家常讲的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大家经常讲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般来说的三高。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的高，比如说高体重，那就是肥胖，高尿酸，那就是痛风。现在的过渡到有四高和五高了。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5: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5: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
2: 好样，
5: 音乐，
2: 音乐。
11: 继续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呢、啊，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周日版马上就要开始喽。你会有一些很执着、很想相信的东西吗？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记得锁定我们的周日本下午的时间段了，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些的好音乐人，是他们让我让很多很多人都相信，相信这两个字可以说出口。相信不是盲目的啊，相信其实是奠基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热情，同时也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一种信心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跟着王杰，永远相信爱情，像相信爱情一样相信自己的梦想吧。接下来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的好样音乐人，记得不要走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在这里。

0: 好样的音乐人，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好样音乐的好样音乐人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小飞 ，Hello 小飞
2: ，Hello， 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呢、啊，远道从新加坡而来的黄俊荣，俊荣你好
1: ，Hello 俊荣，
3: 好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俊荣，
2: 你好，
1: 你
2: 好，
1: 今天我们这里会很吵，这个直播室里面有三个天秤坐在这里，
3: 哇！
1: 哇，真的，
3: 真的，我
1: 而且我离你生日是最近的那一个，我差你差我两天。
3: 那你是十二号，
1: 我是十二号，耶！
2: 所以呢，
3: 小
2: 我是九月的，
3: 九月的，
2: 我是九月的，
1: 就是很吵的一个小时，
2: 会吗？
1: 对呀、
2: 啊，没有，金融是来香港做宣传这一次。以前有没有来过香港？
3: 以前我十二岁的时候有来香港旅游。
2: 十几岁？
3: 十二岁。对，
1: 你现在过了一个周期，再多了两三年嘞。
3: 是我应该是十四年了，对。
1: 哇塞、
2: 对你来说，香港有没有什么改变？
3: 哇，其实我那时候来香港到现在我不记得之前的香港是怎么样的、
2: 哦、
1: 就吃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3: 对啊，我只知道点心啊，鸡卷饭啊这种烧麦啊，虾饺啊，
1: 你还真是肠粉的朋友啊。
2: 那这一次来感受到香港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哇，不一样。我觉得现在香港会比较不比较 commercial 吗？
2: commercial 吗？
3: commercial， 对，
2: 其实一直都是很 commercial。
1: 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3: 对对对，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香港有什么改变。对
2: 啊，那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就是宣传之余可以去，
3: 还没有，因为
2: 还没有，
3: 就是我是来香港的第二天
2: ，OK，
3: 对，所以还没有时间去出去走走。
2: OK，
1: 他在投诉，他在说我没有时间去走走，听到了没有？
3: 没有，我是先工作之后再走走。
1: OK，
2: 那这一次金融来呢，当然要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全新作品哈，
3: 《
2: 地球与陨石》
3: 是的。
2: 我知道这首歌曲呢是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哈，我们之前是《太阳与地球》哈，那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这个概念是如何来的呢？
3: 其实《太阳与地球》是大概三年前写的一首歌嘛，然后那时候已经是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平行线的一个概念，就是两个人很爱彼此，但是触碰不到彼此，所以那时候就把这首歌曲发给了吴亦伟老师，然后就吴亦伟老师就直接出来一个 title《太阳与地球》，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很喜欢了，所以就也没有做很多修改，就直接唱他的那个版本的歌词了。对，然后这次为什么会做了一个广东版一个太阳与地球，就是地球与陨石，因为就感觉说，哎，其实香港的朋友蛮喜欢太阳与地球这首歌的，然后也是有看到很多就是朋友也在social media 上就有做自己的广东版，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不如我自己做一个广东版出来给大家听吧，然后既然我自己也没有唱过广东歌，就自己挑战一下自己唱广东歌的这个体验跟经验是怎么样的，所以就决定说，诶，那我们要找一位老师来帮我们写这个广东词嘛，然后就找谁呢？然后就那时候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就有帮忙牵线，然后就讲说，诶，那要不要让黄伟文老师帮你填这个词？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黄伟文老师哇，好大咖的一位老师，那不懂他愿不愿意帮我填词呢？然后黄伟文老师也是很人很好，所以那时候他就说 OK， 来就直接答应了说要填这个歌词。然后那时候呢，跟黄伟文老师就有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跟《太阳与地球》这个 concept 贴切一点点，所以他就出来一个歌名叫做《地球与陨石》。对，所以但是其实两首歌的那个故事都不大一样。对，太阳与地球是比较是想说两个人很爱彼此，但触碰不到彼此。但是地球与陨石就是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但是之间有很多矛盾啊，还是有什么东西不能解决，但是很想回到他们那时候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像陨石要撞击向地球的那种感觉。对，
1: 就是要彩色的火花，不要红色的火花而已。
3: 是。
2: 那你自己感受呢？就是唱普通话的版本，还有唱粤语的版本，
3: 嗯，
2: 有没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3: 有诶，其实因为故事都不一样了嘛，所以唱歌的时候会不一样。我觉得广东的版本会比较激情一点点，对，然后就是情绪上，因为 key 不一样。 太阳与地球的 key 比较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唱的比较高，对，所以这次就把歌的 key 就降低了，然后就比较以自己想要表达的那种让大家听更多我的声音吧，对，然后也是表达这首歌的地球陨石的那个故事就比较激情化一点点的。
2: 你自己本身的 key 是怎么样的？
3: 本身太阳与地球是 B key boy
2: key，
3: 然后这次唱地球陨石是 A key， 所以降了一个全音。
1: 哦、没事没事，长大了成熟了，长大了成熟了，这等同于是降稍微降一点点，就降两个度。
3: 对对，两个度，对。因为现在要唱 B key 也 OK 的，
2: 也 OK 的，
3: 但是觉得可能情绪上的表达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这一次广东话跟普通话其实两个版本都已经拥有的话，你自己个人会觉得呢，唱的话哪个会让你更投入一些吗？
1: 哇，
0: 好难挑，
1: 好难挑，因为都
0: 是
1: 自己的歌嘛。
0: 就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是一样的。
1: 嗯，各有各的好，就看当天的嗓音的状态。没有啦，开玩笑啊。我觉得现在以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地球语韵时会比较喜欢。对，因为太阳与地球可能是当时候的那种情绪嘛，
2: 是比较接近你现在的状态，所以你比较喜欢吗？
1: 也没有这样子说，
0: 也
1: 没有这样子说，但是可能因为可能有经历过了，所以才会感觉比较贴切。
2: 有经历过。

0: 所以感觉比较贴
1: 对啊，
0: 切。
1: 因为歌手是这样的嘛，要经历了一些东西，还是要回忆一些情绪，才会能唱得出那种感觉。
2: 就跟诗人是一样的，他都要火山爆发过才能回去。但我发现好，你好多歌都是那种很虚幻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就很外太空的那种，就是《小王子》开始就是啊，我觉得。
1: 哎，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就是看那种天平，就是 astrology。
2: 啊，
1: 对，还有
0: 星
1: 然后
0: 座，
1: 星座，然后还有看什么地球的那种什么怎样运作的东西，所以
0: 嗯，
1: 那时候吴玉伟老师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取了太阳与地球，我就立马喜欢了，因为我就有去研究这些东西呀、
2: 哦，你跟他之前没有聊过说啊，这个名字叫什么，他马上给你一个
1: 啊，
2: 就已经是这个
1: 对
2: 了。
1: 啊，对，我只是给他一个概念，就是平行线，就两个恋人的平行线，
0: 平行线
1: 对，然后他就直接出这个 idea 太阳与地球，
0: 哦，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最新于这个星座啊，以及外太空的研究，
2: 就是
0: 所以
2: 要不然就是非精密科学，要不然就是宇宙，反正就是你触摸不到的东西。
0: 哎，那你对这个卢广仲老师就是唱你的这首作品，你有怎么样的感受？
1: 哇哦，真的，其实我拿到的第一通电话就是说，我的公司嘛，然后当时候他们说，哎，哇，有一位台湾歌手想要翻唱你的歌曲，然后说，我心里就想说，可能是有这两位吧，因为这两位台湾歌手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所以其中一位就是卢广仲。然后我说，他还我的公司就一直卖关子，你知道吗？就不要跟我说，就是
0: 是
1: 谁是
0: 谁？
1: 谁。然后
2: 你猜猜
1: 你猜
2: 看。
1: 猜看，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猜了，是不是卢广仲？然后哇，你好厉害啊！
0: 哎 你一猜就猜中。
1: 对，那时候我猜中，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知道是卢广仲了之后，然后就我就跟我。我就直接打给我家人说，哇，卢广仲要翻唱我的歌曲哦，对，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他有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然后很荣幸的能见到他，对，然后就是有跟他互动了一下，对，就很开心很开心。
2: 那晚上都没睡着，他在微信里面
1: 应
2: 说，
1: 该有握他的手，
0: 有握
1: 那
0: 他的
1: 天就
0: 没有
1: 没有
0: 手
1: 洗
0: 就
1: 手，没有洗手。
0: 用手就废掉了，挂起来。

0: 你听他的演绎，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你感觉到会不会有不同呢？
1: 肯定不同，因为这是、这次他做了这个版本是有参与一点爵士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而且卢广仲他唱歌就是很喜欢很安静的那种宁静的声音的去唱，在深夜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唱出了，可能我太阳与地球版本就是唱的比较激情，但我觉得他唱的就是已经接受了你们两个不可以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版本都很不一样。
0: 就他已经很平静的去接受这一种的结果了，
1: 是就啊，你再插我多几刀，我就是死在那边了。对，但是我的那个是插第一刀的那种感觉。
2: 一个是会这个是会反抗，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不管了，来吧。
1: 对。
0: 但是你这么年轻，你怎么去在演绎的时候去感受这种这么需要这么多感情投放和这么多精力的那种感觉呢？
1: 我觉得都有几个方式去弄吧，就第一个就是可能看很多电影，因为我是喜欢看电影看连续剧的一个人，所以第二就可能可以的话就自己用自己的体验去经历吧。
0: OK，
1: 对
0: 自己的体验，
2: 他就想说我想经历更加多一些的碰撞。
1: 也不可以这么说。然后第三可能就是听朋友的故事啊，对，就可能看朋友的那种他们的 reaction， 他们可能也有同样的经历，所以可能看他们的那种那时候的心情情绪是怎样的。
0: 所以在你的创作当中有没有经常出卖朋友的故事？
1: 其实一首有。一首就是我自己发行的，叫《最傻的错》。
0: 最傻的错，
1: 对，就是、
0: okay.
1: 这首歌就是以朋友的一个故事而写出来的。
0: 所以多点认识朋友还是对我们的创作有帮助的。
2: 就是多点深夜跟朋友聊电话的话，真的是对未来很有帮助。
1: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那么精彩吗？有经历这么多的东西吗？

0: 想形容自己的人生呢？虽然你很年轻啊，但是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我们经常就说了，就是越多的故事对于创作来说是越好的。
1: 是是是、嗯、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就经历蛮多东西了吧，因为我五岁就开始学唱歌、学舞蹈、学钢琴，然后我十岁就去台湾参加华人星光大道。
0: 嗯，
1: 所以那时候的那种经历跟压力跟我觉得可能相比来说，因为可能很多人见到我说，哎，你好成熟哦，你才25岁吗？
0: 啊、
1: 你确定吗？
0: 啊、
1: 所以我就说，可能因为我出来经历的社会比较早一点点，所以经历的东西会对比较多
0: 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对是。
0: 但压力相对来说应该是也很大，那么年纪那么小就要经历那么多东西，
1: 是是，所以。嗯都会懂得去怎样去应付这些压力吧？对，
2: 你是享受那种 social 的世界、真实的世界的人吗？
1: 没有，我其实是一个很 I 的一个人。
0: I
1: 对、嗯、对对，所以我也很少会想出去 social。对，
2: 这12分钟你有感受到他是 I 人吗？
1: 应该感受不到，
2: 有吗？
0: 有一点感受到，
2: 有一点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内心很 I， 其实
2: 内心很 I， 但现在你就把你最 E 的一面都拿出来了，
1: 因为都是天秤座嘛。
2: 对啊。
0: 很大压力啊，就是如果是好像对着我们就做访问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压力、
1: 其实今天我来的时候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用就是粤语来回答你们还是国语来回答你们、
2: 哦、所以你有想法是用广东话来跟我们做访问的、啊、
1: 对，我其实有想说就是要介绍自己用广东话讲去介绍，
0: 嗯，
1: 对，所以我只是有点压力。
2: 既然你已经说了不让你说的话、太对不起你了。来啦，广东话介绍自己。
1: 香港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尊伟。
0: 厉害哦。
1: 呀、就大概练就跟如果我录歌录用一个月的时间录的话，这个可能用一个星期来练吧。
0: OK。
2: 哎，所以唱广东话歌没有太多的歌词咬音，对你来说是复杂的。
1: 很复杂。
0: 很复杂。
1: 很复杂，就是很多来香香还是什么食。One sec 对，就很多的念法要去挑，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月的时间，还有三个录音的时段去挑这个东西。
2: Raymond一点都没有迁就你写歌词的时候。
0: 所以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除了要感受当中的故事和感觉之外，也要听一听俊荣他的那个广东话，
2: 感受一下他的口腔的变化，
0: 下了多大的苦功。
1: 是，
2: 那个月有没有觉得嘴里面舌头都不是自己了？
1: 是，其实我其实王尊伟这个尊嘛，刚才就我的那个经纪人就你那个尊标就念的比较标准一点的那个尊
2: 尊
1: 尊，
2: 把嘴堆起来尊
1: 尊伟。对，就比较自然一点。
0: 不要紧啊，这些最重要是歌词方面能够打动听众的心。
1: 是，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那你期望这首歌曲带给听众朋友或者是你的歌迷朋友怎么样的感受，或者是希望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效果呢？
1: 嗯，其实是我第一次唱广东歌嘛，所以请大家多多迁就啊。
2: 这么谦虚吗？
3: 用心感受。
1: 对，就用心感受。然后如果听不懂的话，也可以看看一下外面老师的写的词。没有啦，但最主要的是希望我的歌声能打动到你们。然后既然你们已经喜欢这个《太阳与地球》的这个曲嘛，所以这次有这个广东版的，所以希望这首歌能打动你们。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的话，那请让我知道之后的歌曲，我也可能会试着用广东的版本来跟你来发布一个版本给你们听。
0: 哇，那个。
3: 广东话，我在期待广东话之后的宇宙系列，这个宇宙系列情歌，但是宇宙系列的歌词太难了。
1: 是，因为就不多，
3: 就不是情情爱爱呀、啊，那爱呀、啊、那些就算了。
0: 没有了，现在有九大是八大行星，逐一来写，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够、就是。
3: 所有的太空元素都在里面了，
0: 所有太空元素都在里面了。OK， 那将来未来的一段路呢？俊荣有什么打算呢？为自己？
1: 其实我们已经录了大概四五首歌曲，
0: 嗯，
1: 所以然后其实打算是六月跟八月份要先发一个单曲嘛，然后十月份可能发一个小型的专辑给大家听，嗯、然后在之后也会凑多一个小型的EP 专辑，凑起来变成一个专辑，对，所以大家希望能够多多支持，多多 follow， 然后对，很迫不及待的想分享我的音乐给大家。
3: 嗯，
0: 我未来的创作路线是
1: 情歌，
0: 还是情歌？
1: 但情歌有不同的情歌啊，
3: 就是宇宙一下要跳平行时空这样吗？
1: 可能啊，
0: 就基本上你自己都是以这个情歌为主。
1: 对对，其实我从小都唱情歌为主，虽然就会跳舞啊、唱舞曲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声线啊，然后自己的这性格比较适合唱情歌。

0: 很想唱跳吗？
1: 其实有发一两首唱跳。
0: 对啊，在之后呢？
1: 之后可能会啊。
0: 广东话唱跳呢？
1: 可能会啊。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们慢慢说完了就有这个想法了。对。
0: 对啊，广东话，然后
2: 唱跳很累哎。
0: 对。
1: 对，唱跳很累。
0: 你的嘴也很累，然后你的四肢都会很累。那首歌估计就
2: 没有。他从小也有学跳舞嘛，所以应该是 OK。你跳的是什么舞？
1: Pop 就
0: Pop
2: 对呀、
1: Urban Pop 对、
0: okay ，
1: 就那种男团的什么之类的。
0: 哦，男团
1: 的，
2: 所以
1: 之前也有参加一个中国内地的一个表演，叫做少年之名，就一个男团的一个对节目。
2: 哦，哇哦，那我们很期待看到你。
0: 没有没有，他是穿的好好的跳，你为什么那个哇哦里面有一些别的期待的感觉？真的是，但其实跳舞我觉得是很能够体现情绪的，就是那一首歌体现的情绪的状态会比情歌可能有时候会更加澎湃。
2: 对，
1: 嗯，对对对，那个 energy 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可以用你的肢体来表达你的那个想要表达的情绪，除了你唱歌以外。
0: 所以你平时会做运动，保持自己那种高的那个体能的状态嘛？你知道一般人唱就、就这样了。
1: 我其实是个吃货，所以运动方面呢，有时候就也会做一点点的、
0: 所以经纪人马上唱跳歌给他准备起来。
1: 不要不要，No please no 。其实之前是有写过一个唱跳歌曲，但是没有发表，结果就卖给了一个香港的一位歌手。
2: 嗯，
1: 对
2: 嗯，
1: 然后这首歌叫做《Social Path》。是燕婷那一首歌曲，对，所以燕婷就把这首歌弄了，变成一个唱跳的一首歌。
0: 你要把你 gym 的那个 timetable 跟他学习一下。
1: 嗯，对，我觉得
0: 那你会很累，
1: 他的身材蛮好。

0: 中，其实今天呢，跟我们做访问都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斯文哈、很阳光的一个男生啊。那么期待他将来呢，在舞台上面呢，有更多不同方面的发展。
1: 是，
2: 对，
0: 尤其是我们很期待今天讲了那么大部分的唱跳，
2: 对、
0: 这部分
1: 是，
2: 他是跟 JJ 看齐的人哎。
1: JJ
0: 看齐、
2: 啊、很久很久，一几年的时候，你曾经有一次就出来说，就是说你希望可以跟林俊杰能够看齐，去追赶他的那个步伐。
1: 是
2: 是的。真的、
0: 这个、
2: 我找到了证据。
1: 是，但是我们要先把情歌的基础打好先，然后再去做唱跳的部分。
0: 所以因为年轻人非常脚踏实地，
2: 是的，
0: 喜欢，
2: 是的，
0: 一步一步来，慢慢来，打好自己的基础。
1: 是是，
2: 我们喜欢你来香港。
1: 可以可以，那我多来
0: 香港。对，多点来香港。那么也期待你有更多不同多元化的歌曲带给我们香港听众朋友啦。那在舞台上面能够看到你更多方面啊。
1: 可以可以，
0: 好吗？
1: 肯定肯定。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3: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妹妹好样，音乐
1: 音乐。
2: 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好样音乐人的时间，就是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歌曲都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我们的经典之作。所以我们的好样音乐啊，在周日版的时间，第一个小时听经典金曲，第二个小时听这些经典金曲长大的一些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孩子吗？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他们永远都属于他们自己。可能年龄这些东西真的是框框不了他们。所以啊，真的，音乐这件事情是属于我们心灵之间的一个沟通，是伴随着我们成长，它是不可以被量化的。但是我们的时间确实可以啊。今天在星期天的下午两点到四点，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有我们的周日版时间，明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记得下星期天同样一个时间我们再见了。最后为大家送上我们的 Michael Bublé 的 Can't Buy My Love。记得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好的时光我们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人周日版，每每跟大家去享受这一段时光的珍贵回忆。最近还不用买啊，下个星期再见。
3: I'll buy you a diamond ring my friend if it makes you feel alrightI'll get you anything, my friend, if it makes you feel alr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凯旋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与新政策也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也可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凯旋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署长也正出访非洲。政府今天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也大致正常。这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要缴付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天可以节省20元至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总比没有好，因为要有过海乘客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毛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的需要。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在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麟表示，这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麟说，连同这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 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五毫米雨量，而湾仔及黄大仙的雨量更达二十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7: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9: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10: 哎呀，
11: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10: 谢谢。
11: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10: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0: 时小梦。
1: 各位梦想运动周刊今天要请到一个特殊的项目，这个名字呢叫做体育舞蹈。大家会认为体育是竞技，舞蹈是表演，这可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判断和观点和我相同。但今天呢告诉你，原来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港队有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和成绩，包括在刚刚结束的亚洲单人女子标准舞的锦标赛及马来西亚新山国际公开赛里边，香港的运动员也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稍后呢就将会请到这一位拿到了铜牌的严继云哈，亏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呢同场加映还有另外一位，他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传奇，曾经拿到过，哇这太夸张了，2026年总共代表香港参加18次的世锦赛，截至今年啊，截至今年38次的亚洲锦标赛，拿到过10金11银7铜，一共28面奖牌的廖云轩，也是亏尼的教练哈。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共同聊一聊自己做运动员的经历，以及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判断，以及在他们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师徒感情当中相处是否愉快啦，到底怎么样能够一同进步。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OK， 梦想运动周刊，梦想会客室。哇，这个我们这个叫版图越画越大哈，这些。我们平时可能大家接触不多的项目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做访问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原来有这么多的运动员都在自己的领域里边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的同时，也为我们的香港拿到了这么多的荣誉。今天呢，我们是刚刚有两位在马来西亚拿到荣誉的运动员回到香港，凯旋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访问。亚锦赛成人组和青年组呢，我们这次香港代表队呢都拿到了第三名。你知道这是什么项目吗？想不到吧，这个体育舞蹈，而且是这个，我再说细一点，可能叫做亚洲女子标准五金标赛，我可能大概我说的还不太对哈，包括体育舞蹈代表队哈，都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呢，一位算是名宿哈，他现在做了教练，另外一位是这个当打之年的运动员哈，我们请到两位。OK，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做客，首先有请的是香港体育舞蹈代表队的运动员严纪云，你好。
1: Hello。
0: 纪云这个声音很像邻家小妹妹的感觉，想问您今年大概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区间？
1: 17岁了，我现在
0: 17岁那年的雨季。先给你唱首歌让你开心一下哈。听说最近有好成绩，是不是要跟大家去通知一下？
1: 是的。咁我啱啱啦，4月嘅时候就喺马来西亚比咗一场亚锦赛嘅赛事啦，系标准舞嘅赛事嚟嘅。咁我分别就喺青年组同埋成人组啦，都攞到第三名，即系季军呢个嘅好成绩啦，系啦。
0: 哇，这么厉害！就是你是现在就是家里边唯一一个亚洲等级的运动员了吧？就是好骄傲，有没有这种开心的感觉？
1: 都有啊，但系嗰阵时咁都冇点样 expect 过自己可以攞到呢个奖啦，但系嗰阵时就系谂住自己 do the best 啊，做自己最好嘅。表现得最好的自己出来，那就够了。
0: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当你表现出自己最好的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追求过程。就有时候呢，事情呢就是这样，就当你追求过程的时候呢，结果就不小心就拿到手了。就当你特别 focus 在一个结果上的时候呢，反而最终的结果可能未必好。所以你是不是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生活里或者在运动赛场上可能更多在 focus 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位小女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1: 是的。
0: 哦，就比较佛系。
1: 对。
0: 哦，真的。
1: 就没有，就是冇想太多咯，想做就去做咯，那种。
0: 是不是也跟这个项目有关？它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你不要太紧张的时候，反而那样的一个表现和表演会更好，是吗？
1: 是的。咁。例如在今次啱啱四月嗰场马来西亚赛咁咯，第一日可能我之前可能有已经有几个月冇再去，即系冇特登去其他国家城市度比赛啦，所以可能少少个状态，比赛嘅状态不在啦。第一日，即系反而个成绩就冇咁好啦。嗰日都好紧张，即系可能太耐冇比赛啦，个心情就会好紧张啊，唔知点算好啦。但系过完第一日之后，Suki 老师都好好啦，不停咁样俾鼓励我啦，叫我放松做翻好自己嘅嘢啦，然之后屋企人都好支持我啦，都帮我调整翻个心态啦。所以第二日同第三日嘅亚锦赛上面，即系青年组同埋成人组上面咧，个成绩都好咗好多，即系我嘅状态，无论系我嘅状态，我跳出嚟嘅感觉都系好放松，系好 enjoy 喺个比赛里面。

0: 过。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3: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2: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4: 刚刚你也提到了 Suki 哈，提到了你的教练哈，提到了廖云轩，他是你的教练。然后呢，其实呢，他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访问当中出现，而且呢，他的这个履历呢更加的辉煌哈。这个截至2026年，总共代表香港参加过18次的世锦赛和38次的亚洲锦标赛，我的妈呀，拿到过10金、11银、7铜、28面奖牌。希望我的数据是对的。Suki 廖教练，我的数据是对的吗？
5: 应该是对的，
4: 应该是对的哈，就要不对就也你也得说就是对的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廖教练。
5: Hello， 大家好，我叫 Suki， 咁我其实依家仲系香港嘅精英运动员嚟嘅，但系咧就夹哥哥一齐出赛嘅，咁啱啱哥哥退咗役，咁。

0: 可以竞赛的一种项目。我挺想问问您，就到底怎么样去给我定义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到底是娱乐还是体育。
1: 我觉得啊，我讲错，
0: 系啊系啊，
1: 体育舞蹈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佢其实系分为两个项目嘅，一个系拉丁舞嘅五项啦，同埋标准舞嘅五项，咁一共有十只舞啦喺体育舞蹈入边。咁拉丁舞入边咧，五只包括有桑巴、恰恰、rumba、paso doble 同埋 jazz 嘅。标准舞咧就会有 waltz、tango、viennese waltz、foxtrot 同埋 quickstep。咁总共十只啦，咁体育舞蹈这个运动项目其实它结合了艺术和竞技的一个元素的。因为始终它是一个舞蹈，所以它一定是会有艺术成分。For 竞技方面呢，因为它始终要有一定的体能和体力才可以完成到五项或者十项，因为我们比赛其实是连续五只一起去跳的。所以选手也都是需要一定的体能才可以完成到整个比赛啦。是因为同埋我哋选手呢，我哋亦都会需要有好多快速嘅旋转啊，或者一啲好轻微嘅 lifting， 但係一定要保持精准同埋稳定呢，亦都係需要一啲长时间嘅训练嘅。
0: 明白。
1: 係啦，同其他
0: 有咩唔同？
1: 其他运动有啲唔同嘅呢，就係我哋比较係用艺术的元素啦，因为我们会感觉好像用身体去讲故事咁样，即系唔系要做一些动作出来，你要跟 partner 有交流的。系啦，咁所以佢会比较上是一些比较靓，好像溜冰咁样。但系就是我们基本上好多都是 couples 形式嘅，咁但系咧呢两年咧新兴就系好似 Queenie 咁样一啲 solo 嘅项目，就俾机会一啲暂未有 partner 或者系啱啱开始跳舞几耐嘅选手去做比赛。
0: 我挺想知道，就是有 partner 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一个有点像我们看那个花样滑冰那种配对那种感觉吗？就是两个人以一个组合的身份参与。那个比赛的名字叫什么呢？因为我看前段时间这个 Queenie 拿到那个比赛是叫做女子标准舞嘛，那个是她一个拿到的是一个女子单人组的一个，对吧？一个单人组的一个成绩，就单有单人也有双人吗？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吗？是吗？
1: 对，双人的话，我们不会直接写在那个 event 上面。
0: 就 suppose 就是本身就是双人了，
1: 对，
0: 不猜谁。个个都知道，但我唔知
1: 道。系，会直接写个 title， 即系可能National Open Adult 或者系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Division Adult Standard 或者 Lighting 咁样。我特别写咗 solo 咧，就系净系 solo， 而且我哋依家 solo 咧系有分男仔嘅 solo。同埋女仔嘅 solo， 咁女仔嘅 solo 咧就正常竞争比较大啲啦，因为比较多女仔去参加呢一项运动。
0: 你比过这种单人的吗？就是还说一直是双人跟哥哥。
1: 对，我一直跟哥哥。
0: 跟哥哥混比较踏实一点，是不是？自己多麻烦。
1: 对。
0: 但是我听你们两个讲话，就感觉你们两个哪里像是教练和队员的感觉，根本就是亲姐妹嘛。十七岁的这个 Queenie， 十八岁的 Suki， 或者调过来也可以哈，十八岁的 Queenie， 十七岁的 Suki 也可以哈。就是你们两个平时的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本身也有点不太像是教练与队员，就有点像是姐妹那种感觉？我想先问问 Queenie， 是这种感觉吗？教练会骂你吗？
2: 是的，不会，
0: 完全不会骂你吗？最凶的时候会说什么？你过分。对，有
2: 不会的，不会的。
0: 不行，你得说一个。他最凶的时候干，你还钱。
2: 温柔的。
0: OK。就你见过他？你见过他最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最凶，最凶，最凶。
2: 最凶的时候。
0: 就是你欠钱不还那种，有没有？或者说
2: 没有。
0: 或者是对，就基本上不会发脾气的，是吗？
2: 不会。
0: Suki 这么好的吗？Suki，
1: 我把学生都当做朋友一样。

0: 那你把朋友当做什么呢？
1: 家人。
0: 把家人当做什么呢？
1: 家人就是最好的了。
0: 哦，把家人当做学生，把学生当做朋友，把朋友当做家人，无限循环。
1: 其实我觉得，即整个 team 我都觉得好似屋企人咁样。
0: 哦，明白。
1: 咁样嘅相处系最舒服，同埋令到佢哋觉得最即系呢个 team 入边最开心，咁你先至会跳得好。
0: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啊，就是。有的人是特别擅长和适合和别人合作和别人相处的，然后有的人呢就怕人，就又不愿意和太多的人去相处。对，我觉得这个完全取决于个人性格。但是说体育舞蹈这个项目里边，我怎么感觉你们两个就目前我看到的是百分百的一个状态，就是都很和别人容易合得来的那种性格，就不像我似的一个大刺猬四处扎。就我感觉你们是大家互相很柔和，然后那种关系相处会很婉转。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就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2: 嗯
1: 嗯，对。
0: 嗯，你们俩谁讲都行哈，亏你讲。嗯
2: 嗯，其实系嘅，
0: 其实系嘅。
2: 我识好多唔同，即系嚟自唔同国家嘅赛手啦。其实大家嘅反差都好唔同咯。就大家喺赛场上面比赛嘅时候，大家都好，即系有啲就好 elegant， 好高贵啦。有啲就好有杂气，啲气势气场好劲啦。我偏系呢种人啦，即系好多 energy 啦。然之后望落好，佢哋会觉得我好恶啦个样。但系当我哋大家全部人卸咗妆嘅时候咧。是大家几乎完全认不到大家是哪个咯，即是那个反差是很大啦。同埋我哋即是尤其是我而家跳紧呢个 solo 呢个嘅项目啦，呢样嘢我哋系其实我哋大家都好 friend 咯，即是尤其是我哋平时去亚洲比赛啦，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赛手啦，我哋慢慢会变成咗朋友啦。然之后。即系大家相处都会好开心啦，然之后我哋大家每次比完赛都会即刻一齐影相摆 pose， 然之后 post 上 social media 咁样。
0: 哦，真的。
2: 即系其实系大家都好活泼可爱咯。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嗯，有点意思哈，因为刚我在看你们两个这个网上面的这个照片啊，你知道我一开始看的是你们那个全装在那个比赛的时候那个照片嘛，我说哇好凶，然后我刚又我就在一边找，我也不知道怎么搜哈，然后我就好像搜到的这是谁的这个我搜到应该是教练的 IG 吧，教练这个 IG 叫 OneHin6 还麦，对，被我给发现了哈，然后呢我赶紧先追踪一下，然后呢对你别追踪我哈，对，然后我就看你那个生活里面的照片好像和一个运动员的感觉不一样，就小女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的重，就是我挺想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点分裂啊，是不是有点双重性格，但而且还是说你觉得这个项目本身它可能就不是那种所谓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剑拔弩张然后拼刺刀的那种状态，告诉我
4: 上到赛场同埋赛即唔系赛场嘅时候系会系另一个人嘅我。
3: 嗯，哦，说呀，接着说，嗯。
4: 因为上到赛场，其实始终佢系一个竞技性项目。咁其实我本身自己好胜心都强嘅，但系我唔会都其他个成绩度。我个好胜心系想自己跳得好嘅。
3: 哦。
4: 咁所以即我想每一次present 到自己可能80-90% 嘅状态系我最满意嘅，咁所以其实上到场咧，我好少会同即系侧边嘅赛手去倾偈，我就 focus 喺呢度。但系落到赛场咧，我会系一个成日搵人倾偈嘅人。
3: 哦，真的吗？
4: 系因为我其实由细到大咧，成日都即系去唔同国家比赛。同埋訓練，其實認識到好多唔同國家嘅人。咁每一次去比賽，特別係一啲特別賽事、亞錦賽啊，或者係全國賽啊，或者係世錦賽，其實都係一啲比較熟面口嘅朋友。咁所以其實都已經好熟好熟噶啦。
3: 哦，
4: 都會約出去比完賽去玩一下、休息一下、傾下偈啊，
3: 明白，
4: 或者講一下大家即係跳舞有啲咩即系嚟紧有啲咩目标啊？咁
3: 样系，即系我见到你 I G 嗰度咧，即系全部都系蓝布布哦。
4: 系啊，
3: 好鬼多蓝布布哦。OK， 好，呢、这个唔系问题嚟嘅，但系问题就系，就是我想问的，就是，其实你是一个挺生活化的一个小女孩，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也会觉得说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刚队员也说了，亏你说也和你，就是确实距离和关系很近，然后包括。那你在哪些地方又会给运动员很高的要求？比如大概亏你就没好意思说，或者他没说，或者没找到说你发脾气的时候，是真的这样子吗？你会有印象当中你对亏你发脾气或者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某一些的时间吗？有吗？真的急了，姐真的急了。
4: 我冇试过对学生发脾气，但系我会即系我心入边会嬲佢。冇办法完成到，可能每一次佢喺studio 完成到嘅 action 咯，但系我系净系可能自己唔开心或者嬲，但系我同佢讲就系净系用提醒嘅方式去同佢哋讲咯，我就唔会想喺赛场上面好恶咁样对一个学生，因为我有见过其他即系外国嘅教练喺个赛场度咁样咧，令到个学生好惊啊。
3: 哦，
4: 但是当你一惊，你其实会跳得不好。
3: 哦，
4: 反而我会觉得同学生讲嘢要俾多少少鼓励或者希望佢哋，佢哋先会跳得好。
3: 哦哟，讲得真好啊！这个亏你有感觉到这一切吗？
5: 有。
3: 嗯，
5: 小云成日都会即系比赛嘅时候会好 support 我哋啦。嗯，即系我系嗰啲都容易。好紧张，然之后会好担心自己做得唔好。
3: 跟住佢就俾个蓝布布你，应该唔俾你，应该唔俾你嘅，佢自己 keep。
5: 佢
3: 你讲
5: 好 support 我哋咯。
3: Okay.
5: 即系每一次我跳完俄罗斯，我问先生 ，O 唔 OK？ 我究竟我跳得好唔好啊？头先望落，靓唔靓噶？小朋友都会好支持我哋就话，佢啊头先完全冇问题啊，跳得好好啊，继续努力 keep 住落去就。
3: 咁识讲嘢嘅，喂。喂，你去比赛的时候啊，奎妮有没有就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都给这个苏奎老师带了布布啊？有没有会帮奎买啊？因为有的地方还多啲的嘛，还没都会做呢啲拍马屁的工作的。
5: 不是拍马屁啊！
3: 哦，你竟然听得明？
5: 系想分享咯，我嗰次去咗萨拉尔沃。
3: 哇！
5: 比赛，然之后喺机场度见到有个辣姑姑嘅朱古力，
3: 嗰度有辣姑姑，唔系嘛？
5: 朱古力俾
3: 系咪假嘅？
5: 但系好难。
3: OK OK，
6: 其实佢系一个辣姑姑形状嘅朱古力。
3: 我明白明白，咁应该系假嘅，我觉得
5: 系假嘅，我觉得个。
3: 喂，我都想问问 Queenie， 其实你们这种相处的模式，毕竟人家。Suki 已经是这个行业里边的传奇了，拿过那么多那么多的好成绩，对吧？我可以叫他一个 legend。我想问问你自己，看到他是不是也感觉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天花板，或者说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也为自己树立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把Suki 给弄下去，没有没有，就是说，就一定说，就我会拿 Suki 教练当目标，然后未来就是向他这个目标去前进，有没有？因为你们毕竟一个是双人，一个单人，我不懂啊，是不是有不同？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东西都是相通的，给你。
5: 嗯，其实是相通的，即系由好简单嘅 action 方面讲起啦，都系其实双人做嘅嘢同单人做嘅嘢都系一样啦。咁如果我哋单人想 create 一啲好大嘅 action 啦，或者要做得好靓嘅时候，其实都系同双人差唔多，都系做同一样嘅嘢啦。然之后系小云系一个真系好劲嘅人啦，喺我心中，即系由我之前啱啱入呢间 studio 开始啦，识佢啦，然之后开始然之后会睇小云比赛啦，之前会见到佢比赛啦，然之后就会觉得好劲啊呢、这个姐姐。就好想好似佢咁样可以喺赛场上面发光发亮啦，好收放自如咁做到好多唔同嘅好靓嘅动作啦。然之后 ，Suki 都系我一个嘅，一个嘅偶像啦，可以咁样讲。
3: 哦，是你的偶像。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你也厉害啊，跟偶像一起训练，跟偶像一起买喇布布，跟偶像一起做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吧。就你之前在进这个队伍之前有看过 Suki 的比赛吗？或者有对有吗？
4: 有
3: 哦，但是你看他比赛之前是在 before 你们见面之前还是怎样？就是没见面之前你看过他比赛了吗？
4: 有看过，嗰时我系未转去而家 Dancing Fantasy 呢间 studio 啦，嗰时仲系即系。仲算细细地，可能13、14岁，然之后比排名赛啦，香港嘅排名赛啦，然之后嗰阵时就系见到而家嘅 Suki 老师啦，同埋 Sam 老师啦，见到佢哋喺度跳舞，然之后就觉得点解可以咁劲嘅，我都好想好似佢哋咁劲咯，跳得。
3: 嗯。
4: 嗰阵时就系咁样谂，然之后、又因啲机缘巧合咁样啦。我想发展十项，想做一个全能一点的选手啦，赛手，想发展这个十项，所以就去了 Dancing Fantasy 这间学校，然后去做他们的学生，然后就不停学习，然后学到很多东西、一去到根本就已经哇，我好像个世界打开了这样。
3: 明
4: 白。原来有很多东西我还是不懂的，或者我之前没有想那么多的。我喺呢间 Dancing Fantasy 里面都学到好多嘢。
3: 明白，其实我觉得香港呢做运动员呢也容易也难，容易呢就是这个体制很简单，难就难在这个体制也给不了你什么，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基本上都是个人在奋斗的一个过程。如果有了成绩，大家见到市场才会认可。但是基本的保障，其实除非你进到体院做那种很厉害很厉害的那样的一个运动员，可能保障会好一点。我不知道你们的项目的未来的发展，包括你们自己本身。在体院里边，你们是在体院吗？
5: 我哋有体，但系我哋唔喺体院入边训练。
3: 哦，明白，明白，明白。所以我想知道你们这个运动项目的未来和发展，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我想问问 Suki 啦，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老，不是老，是一个有很有经验的运动员了。
5: 嗯。
3: 你自己看未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包括比赛，包括整个项目的发展。
5: 其实。在这两年体育舞蹈的发展呢，其实他们是即我们是多了人去参与的、但始终都是女仔比较多啦，所以这两年比较多的运动员都是、solo 的女子组，但是在我们香港队里面呢，在 solo 女子组里面、其实有很多都其实已经登上了世一啦，好像 Creamy 这样，同埋都在亚锦赛和世锦赛是入到 finalist 的。
3: 对，
5: 其实香港是多了很多、入来体育舞蹈，即是参加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的人的，但是希望、因为始终体育舞蹈呢 最原本是 couples 的嘛，所以我希望未来都会有多些男仔可以来参加这个项目，那就可以帮香港出一份力。
3: 我答应你啊，我答应你哈、啊。下辈子哈，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哈，我可以考虑跳个舞哈，嗯。
5: 同埋，我觉得依家系多咗人认识体育舞蹈呢个项目嘅，咁所以两年都见到多咗人参加，咁亦都希望未来都系会 keep 住有咁多人认识呢一个体育舞蹈。
3: 行，行，可以，给你一分钟发表最后陈词。你的 future， 来吧。
4: future 好，未来都希望即系可以继续啦，为香港去争光啦，去参加更多唔同大大小小唔同国际嘅赛事啦，系。然之后都好多谢香港体育舞蹈总会对我嘅支持啦，然之后好多谢小云老师同埋 Sam Sir 一路 一路以来对我的培育啊教导啊好努力咁样好努力咁样鼓励我啦 support 我啦当我有唔同嘅决做唔同嘅决定嘅时候佢哋都好支持我啦然之后仲有我嘅屋企人啦成日都会陪住我出去比赛啦同埋我冇失嘅一班好朋友
3: 好
4: 因为其实我们都几 friend， 我哋好似成日一齐去旅行嘅，
3: 明白？
4: 即系每一次去比赛，
3: 那还是比赛为主啊，别让人听得感觉我们好像玩一样，我们还是去比赛了，顺便买点喇布布。OK， 那我们最后结尾呢，我们一起为这个香港体育舞蹈加个油，好不好？然后我喊香港体育舞蹈，然后你们喊加油，得不得？来了啊，我们试一下哈，还好像挺简单的，有多少难度还要试一下。来了啊，香港体育舞蹈。
4: 加油！
3: 好，一起加油！也希望你们在之后的比赛里边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继续在小梦这边的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聊聊天，好吗？那我们下次见喽，二位，拜拜！
4: 拜拜！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壁拔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

0: 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与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把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与高质量发展。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之后再有朝鲜女子国足球员到韩国比赛。韩国统一部表示，访韩的球会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会本月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后，今天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抵达韩国。我的故乡周三将会出战亚冠女足4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每晚的约定时刻，
7: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6: 每晚。

0: 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每夜的好歌陪伴，
1: 每夜的美月如梦。
0: 城里
1: 有月光，
0: 城里更有月夜月逍遥。
2: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3: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4: You for umbrella.
5: You for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虽然说时间已经立夏了，这周头几天还是有一点点的暑气，觉得这个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了，慢慢进入夏天的感觉了。结果临近周末的这一两天，强对流的天气、不稳定的天气，把为数不多的暑气一下都浇没了。虽然说我自己可能也不太喜欢香港的夏天，高湿高热的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两年确实天气有点不太正常，让我慢慢的开始有些担心这个整体的天气状况。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入夏，让我对整体的天气包括今年的天气会有一些心慌。我甚至宁愿说忍受一些高湿高热的天气，能让整个世界变得正常一点。好，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一位新的朋友和一位老的朋友，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嗨，大家好，我是真儿，我又来了。
0: 又来了。另外一朋友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朋友，我叫 Hannah。
0: 那上次来和这次来好像身份上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吧？
1: 是的，我现在是一边做毕设一边在实习。
0: 主要是做什么呢？哪些方面呢？设计的工作吗？还是
1: 主要是我刚入这个公司其实是在做 UI UX 设计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往产品方向转。
0: 另外一朋友呢？
2: 我跟 Nas 就是同事了，然后我是现在也是在做产品方向的工作。
0: 你来香港多长时间了？在哪里过来呢？
2: 我是广州过来的，然后在香港大学念了一年港硕，然后前后现在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吧。来，
0: 就相当于其实也是刚入职不长的时间
2: 的
0: 感觉。
2: 是的，是的。
0: 那你们俩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就上下级的关系吗？还是？是不是一条这个线上的？是不是一条线上的？
2: 咱们是一个团队，可能我是小前辈吧。对对对，
0: 就是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成为了他。
2: 没错，
0: 两位来香港也有一个是差不多快一年了，一个是差不多快两年了。其实如果这么算的话，你会觉得说你现在从学生的工作的身边的转变的话，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感受上的不同吗？
2: 我感觉这个整个身份切换还是挺自然的，因为我就是这个工作的契机也是因为学校的一些项目，然后有机会来到这个公司，来到这个团队嘛，所以整个身份切换还是蛮自然的。但是就是身边的人，就我读港硕的时候，身边的同学大多数都是讲普通话的，然后工作环境突然间又切换回粤语，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突然间的那种语言的切换感。
0: 你本身应该是会说广东话的吧？
2: 对，因为我本身广州人嘛，就粤语也算是我的母语之一。
0: 那应该相对来说，这个适应的过程是比较容易的。
2: 是是是，就是还是顺其自然的就切换过来了。就是只是整个语言环境会说从校园的这种普通话英语的环境，然后又切换到工作里面粤语为主普通话为辅的这种感觉。
0: 你这边呢，新鲜的正在做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就是身份转变产生落差或者是不适应，还是说也像这边就蛮适应的就转变过来的呢？
1: 其实我刚入职的时候就是很焦虑，因为我觉得工作可能有点，对我来说有点过于难了，我也怕做不好。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

0: 我的焦虑是我可能需要做很多很多不属于我专业的东西，以及我还要学粤语，因为我原来是学设计的嘛，其实我是不用跟客户对接的，但是现在我往
1: 就以
0: 产
1: 前
0: 品
1: 只要
0: 方
1: 交作
0: 向，
1: 业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跟老师把东西交上去，按时按点的结束就可以了。
0: 现在做产品的话，可能要跟客户沟通，很多人都只会说粤语，所以我最近也在学习。
1: 那你当时有经历过他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心态的变化吗？
2: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说，工作上的东西不太是学校园里面的东西，会有那种商业的气息更浓了。然后学校里面做的可能就是为了一些价值，就是自我提升也好，是一些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任务也好。
1: 就可能他的目标不管是真是假了，更
2: 对，
1: 宏观、更
2: 是
1: 宏大
2: 的。
1: 一些。但是可能在公司里面一份工作的话，可能聚焦解决的问题的点会更小，
2: 没错。
1: 会有落差感吗？
2: 还是会有一点吧，就是觉得说，有些工作上的事情你做了，可能是看不到结果的，但不像以前校园，你都是结果导向性的，考试也好，或者做毕设也好，你都会出来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果。但是工作上很多，你前期投入了努力，投入了资源，投入了时间，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它还是没有太完美，或者没有完整的一个结果。
1: 就是在校园里面，无论如何，最后有个分儿嘛。但是
2: 是。
1: 工作上面，可能很多东西做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无声无息的就没了，
2: 对，
1: 就不
2: 是
1: 一定会
2: 的。
1: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现在经历这样的状态吗？
0: 我感觉最近是对我有一个比较打击比较大的是，我转向产品之后，发现视觉可能在，整个产品中并不是很重要。以及最近我经常会给老板改 PPT，然后昨天我在问老板，对这个 PPT 如何评价，对这个视觉满意的时候，他直接跟我说一句，视觉不是很重要，我不在意这个事。我觉得我还是挺难过的。
1: 就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专注于视觉或者专注于设计本身这个呈现的东西，现在发现好像就是不同的阶段可能需要是不一样的。你会有落差感吗？或者觉得自己学的东西，或者我用心用力给你做了很多的设计，做了很多的这个排版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好像你并不看这个。
0: 是，我其实现在会有时候会有点质疑自己会不会有点没价值啊，会被淘汰啊，所以我现在也很焦虑，在往各个方向去多学习一些，比如说多学习一些 AI 啊，然后多去学学产品方向的东西，让自己可能发展得更全面一点。
1: 确实，大家可能在工作的不同阶段，会有各种的焦虑。你可能刚工作会担心说自己适不适配这个工作，能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新人所取代。再工作资深一点的话，那就想说啊，那这个公司的发展和我的发展是不是一致？但每个阶段的可能都有每个阶段的焦虑，但是大多数人也都会经过这些焦虑，慢慢的成长起来。我觉得，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了，但有焦虑总比没工作好，对吧？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其实之前也聊过 Max 我们就是为什么来香港的这件事情了。那所以你的话为什么是选择来香港的呢？
8: 我来香港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香港整个生活环境其实跟我过去在广州是很像的，所以我没有说太多这种生活上的一些焦虑啊落差这种，然后我就觉得说香港它整个环境会更加的国际化一些。
7: 嗯，
8: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本科是在国外读的，所以我整个人的这种性格也好啊，待人处事我都是比较希望说更国际化一点。
7: 会觉得说就适应那边的生活和适应香港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吗？
8: 最主要的是语言会非常的不同。
7: 嗯，
8: 对，这是整个语言体系，你的思考逻辑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冲击了，如果留在外面的话。
7: 嗯，
8: 然后其次的话是饮食，因为我其实这个人对饮食还是有一点小追求，就是国外的话你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自己去做，哪怕你自己做饭然后你买回来的食材都是偏白人饭这种感觉，
7: 没滋没味的。
8: 对，所以说回到国内你发现调味料可以有这么多种多样式的，你就会觉得生活还是很有这种盼头。
7: 那你以前会特意的去中超去采购各种的调味料回来自己去做吗？
8: 是的，我们当时学校是在市中心，然后那些大型商超华人超市都在非常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同学们就每个周五就会一起租个车然后开到那里去采购，然后就可以活一个月的时间了。对，
7: 我相信你当时选择出去读书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选择的变化，包括你这个选择回来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相当于人生的两件特别大的事情，特别大的转变。那这个当时会觉得说，哎，就会不会担心说

0: 我当时去到国外读书的时候，做这么样一个大的决定，那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合我心意。那我回来再做这么大的决定，这个大的决定会不会也产生一样的效果？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1: 其实当时还是很迷茫的，然后觉得所有事情就都看不到下一步是什么，就决定回来了。但就跟现在选择来香港，一开始也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来香港未来能不能留下来，或者说未来生活会怎么样。但是我就想着说，先走吧，走这一步总比啥事也不干会好吧。
0: 就至少来说，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1: 对
0: 吧？对，就未来未必下一个选择就是正确答案，但是知道这个答案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把它排除掉，其实也是给自己多了一些可能性。
1: 是的，是的。
0: 那来了之后会有一些可能适应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吗？还是说因为本身就是广东人，对于各方面适应的蛮快的呢？
1: 其实最不适应的就是说独自一人生活了，因为过去的话我是广州人嘛，家里人都在
0: 身边
1: 、是的，你吃个饭呀都可以回家，一家子人热热闹闹的，然后来香港这里就会变成独自一个人了，上班下班都是一个人的去生活，一个人的去习惯所有的事情。但是好在就是说工作上还是蛮多，就是可以跟朋友们同事们去交流的机会。
0: 那在美国的时候，不在国外的时候，这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吗？
1: 但是就国外的话，同学之间的联系会更强嘛，大家一起上学然后放学了也是一起回宿舍，所以整个联系更强。但是因为工作了，大家还是会有各自的生活嘛，虽然说大家在办公室也有8个小时的见面时间了但是下班了还是会有各自的生活，有时候可能一周也只会一起出来吃一两次饭这样子。
0: 其实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更加闲，对吧？
1: 对，确实
0: 就是不用忙的时间更多，所以大家要更多的时间去可能泡在一起玩也好，还是怎么样，就反正一起待着。那无论是哪怕说在香港读研究生也好，还是工作也好，这个时间安排都是蛮紧凑的。
1: 没错，
0: 那你换到另外一个环境也未必会那么快的去这个融入不同的圈子了。那你会觉得说可能在国外去融入新的圈子更快更容易一点的，还是说回到香港之后会融入各个圈子去认识人可能更容易更方便一点呢？
1: 我感觉还是回国了会更方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感觉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做自己，我可以聊自己每天的生活，然后聊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在国外的时候呢，就同学之间嘛，就总是没有那么的自然啊，凑在一起大家可能无非就是谈学习。那学习的话，
0: 你还蛮热爱学习的应该我和我以前的同学凑在一起应该最不会谈的就是学习了，是吧？
1: 就是越是不学习的时候大家越要暗暗较劲我就是在没有学习的时候偷偷学习了，所以我的不需要关心我的成绩怎么样，所以就会有那种暗暗较劲的感觉。但是回到说来香港这边生活工作，大家都是很放松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去分享自己的日常呀，然后工作的时候就工作，下班了就是聊日常聊生活这样子。
0: 你在本科学的也是设计类的？
1: 哦，没有，我跟 Max 完全不一样，我学的是理工科。对，我学统计的。
0: 为什么会回来之后去？那你研究生是学的是设计还是？
1: 研究生也不是学的设计，研究生学的是商业分析。
0: 哦，那为什么这个
1: 跨界还是蛮大？
0: 首先，为什么会想学统计，以及之后为什么会转到商业分析呢？先不聊工作的事儿，前面这两段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其实当年我为什么会选择去国外念大学，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理科偏科比较严重，就是我的数学非常的优秀，然后可能文科政史地这种稍微上弱一些，然后就
0: 那你是读文科读理科呢？
1: 我不读的文科说起来很搞笑，因为我虽然说自己理科好，但是我的物化生又相对比较弱一些，所以后面就选权衡之下又选了文科，但是我是一个文科里面数学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后面就觉得说这个偏科不太利于我的这个未来发展，可能去国外这种选择一些非常非常垂直的学科进行一个本科的学习会更加适合自己。
0: 所以学的统计的这一门学科。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这四年读的会就听起来好像也不会特别的这个顺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就是 就是学就本科它整个难度就一下子从我们以前高中这种数学一下子跳到了另外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境遇嘛，
0: 嗯，
1: 所以当时学习上确实会要花很多的心思。

0: 是的，是的。其实后面学商业分析这一年，还是觉得统计这些东西专业是非常重要，是给我自己打了一个很牢的地基。就是因为分析，提到分析，你肯定是要跟所有数字相关呀，然后还有去看一些现象，看一些事实，然后去从中获取一些。提取一些结论，然后这个其实跟过往统计的东西是非常像的，啊，统计就是从数字里面得到一些结论嘛，是的。
1: 那这个为什么又会产生从这个商业分析变成产品经理的一个跨度呢？
0: 对，所以说就是我的每一段经历都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推着推着就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做产品经理过程中发现，哎，其实。这种设计一个产品，也是说我需要从业务方从用户的需求里面提取出来一些重点，练就成了这一份产品，然后好像整个逻辑又打通了。
1: 就感觉又是从需求统计学的需求端去找到其中的共性和规律，去解决一个问题。
0: 是的。
1: 那所以说，我听起来你应该不会产生像他那种，就是因为可能无论是客户还是老板不太重视视觉而产生的这样的落差，因为反正你本身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好
1: 嘛。
0: 像是，对，就是慢慢从每一次的专业跨越，然后从学习到工作的跨越，找到了一个逻辑规律，然后又好像又比较能够接受整个事情的
1: 就
0: 发
1: 听起
0: 展。
1: 来好像两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里面的核心的逻辑是一样或者类似
0: 对，
1: 的，能找到一条主线在里面穿起来。
0: 是的，是的。
1: 那也是，就无论如何也是产品经理嘛，他也需要一些，就除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之外的其他一些功能和技能啊，
0: 没
1: 最
0: 错，
1: 重要的可能也是呈现的这个东西了。
0: 是
1: 那
0: 是，
1: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会觉得是挑战吗？还是信手拈来呢？
0: 还是蛮挑战的，因为我过去确实没有说太多这种呈现方面的一些经验。然后我发现，哎，这个东西如果是团队合作的话，整个事情又变得好顺畅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哎，我觉得是我的比较短处的地方是 Max 长处，然后咱俩一结合，哎，整个产品它可以变得更加的完整，更加完美，所以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吧，我觉得。
1: 对，这可能和上学也不太一样，上学交作业更多的是要你自老师考察你自己在各个方面的一个能力。那其实上班之后的话，并不需要你是一个，特别是在大公司啦，特别不需要你是一个全能的一个人，你可
0: 对。
1: 能在某一个方向有特别自己的能力的呈现就可以，就更多的不同的人。不同能力的人在一个团队当中，可以组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也是很多人会担心说，有可能在学校里面各个方面不适应，但我在职场里面会不会出现相关的情况？我反而觉得说，随着大家的成长，就是需要就是考验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少。可能在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你各科考六科或者考几科，你每一科的成绩都需要好，加起来才能是一个好的成绩。但上大学之后，发现好像很多的这个学科都不需要学了。像我学新闻的话，我很多年没有学数学了，对吧？但上班之后更是这样，你可能更需要的是你工作当下需要的这个能力。可能你上学学的很多的科目，或者很多的这方面的技能，也不一定的直接的去体现在工作当中，可能有更专业的人去处理这方面的一个工序，所以说，现在也是在一个大家开始陆续毕业去找工作的一个状态嘛。我觉得也不要太过担心了，就只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这一面，在工作当中能够予以发挥，其实就已经很出色了。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4: 贵州、
5: 深圳、
6: 洛阳、
7: 重庆、
8: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优秀双城记。
9: 就刚才提到，虽然说这个各个时期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和注重方面的转变当中有一个内涵的一个逻辑嘛，但是可能这个逻辑需要真正的了解当中的内容的时候才能说有这方面的总结，有这方面的一个心里面有底吧。那你刚刚从这个商业分析去转到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迷茫或者一些不适应的成分吗？
10: 其实也会有，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领导可能还是只是安排一些很基础的活给我，就是天天写 PPT， 有点像 Max 现在说的，就天天写 PPT， 然后去开会了就只让我写会议纪要。然后后面我觉得既然这个时间我都花了，为什么我不在做 PPT 或者写会议纪要的时候偷偷的学呢？是的。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想着说，我做 PPT 的时候我就看每一个 PPT 里他说的是什么产品，可能那些文字不是我写的，我只是负责做整合的那个人，我就想着说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就学，然后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也去听，然后去留心说这些东西它之间是有什么关联，然后这些涉及了哪些产品，然后产品与产品之间它又有什么关系，我就去偷学。然后后面学着学着我就发现自己好像又成长了一些，可以就是不只是做，就不只是学，我可能更多的是可以产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价值了，
9: 让别人学。
10: 对，然后我就会说去模仿过往的这些产品的描述，去写一个新产品的描述。在这个过程中好像自己就是在做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职责了，慢慢的从 PPT 那个
9: 专员
10: 女工，对，转化到了真正的一个产品经理他该有的角色了。
9: 你会有一种落差感，就是觉得说其实在学校里面我也是八面玲珑十项全能，但是到进了一个公司之后，为什么每次给我分配的都是很基础的很简单的，听起来好像是整个流程很末端的一些工作，会有这方面的落差吗？
10: 有，其实刚开始进入团队的时候确实会有这个落差，就觉得自己啥事都能干，但是干的却是最基础的活。但是后面又慢慢自己转变心态吧，我觉得我心态比较放得平一些，就觉得说既然有更优秀或者更有经验的人去带领着我们去做更重要的部分，那为何自己不能先做一个小螺丝钉，先学学经验的前辈们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等把偷师学回来的东西沉淀成自己了之后再去发挥自己的长处。
9: 其实这可能也是从学生身份变成工作身份一个转变的落差，因为我相信无论是读完大学还是读完研究生，在学校的象牙塔的体系里面已经算是资深学生了，感觉就已经是通关了，在这个系统里面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人比我更经验更加丰富的了。但是进入职场之后会发现说啊，好像换了一个体系之后，自己从最资深的那一个就变成了资历最浅的那一个，那相比之下可能就是人家也是从这个象牙塔的体系一路通关通过来的，那多了一些工作经验，那当自然会需要有一些工作需要分配给可能资历没有那么深，或者说可能这个工价比较便宜的人去做，
10: 是的
9: 那可能就需要去落到刚刚进入职场的这些人里面了，并不是说可能你的能力不强，可能只是说你的时间你的这个精力在这个阶段可能只需要去做这些工作就可以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学到其他这些东西那更好，那可以帮助你去之后更多的发展了。那你现在回看，因为也工作了快一年的时间，会觉得说当时自己你经历一年，我相信也经历了很多的身份也好经验的转变嘛，会回看自己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或者回看他们这些实习生那个阶段，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可以再进行提升，或者当时好自己的一些哪些方面的想法好像也没有那么成熟吗？
10: 当时就是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做的是无用功，
9: 嗯，
10: 比如说像做 PPT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 PPT 里面的内容也不是我写的，我就只是负责做了这种美化整合的工作，
9: 就感觉像好像 A 跟AI做的东西之外自己再加工一下的感觉。
10: 是的是的，当时也挺焦虑，说这个东西我一直做下去我会不会就会被 AI 给替代了。
9: 你真的有这方面的焦虑吗？
3: 我其实有，因为我转产品其实就是因为这方面的焦虑。我感觉我本科学的东西现在 AI 就是可能几分钟就可以做出来，
9: 嗯，就哪怕说几分钟做不出来，它可以几十分钟做，在十几个当中会选一个更加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吧？
10: 对，当时就是实习生或者是刚进入团队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种想法，说觉得自己的活不太重要，随时都有可能被替代的原因。
9: 嗯，
10: 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其实团队里面每个人的角色都会很不一样，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擅长说去思考一些需要沉淀下来的东西，有的人他就适合去做一些对外的，比如说像演讲啊，去宣传呀这种活。那慢慢的可以在团队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之后，你就会顺心起来。哪怕说做PPT 这活儿，有的人他可能写文字写得特别好，有的人可能做排版美化的就是特别好然后有的人他可能是演讲这份 PPT 的特别好，那其实团队慢慢的就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大家的角色就会定位下来，
9: 就各自找到各自的一个角色。
10: 是，但是其实整份 PPT 看似是每个人做的那一部分都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其实最后整合出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果。所以对，过程中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自己做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但结果导向的话，你会发现还是很重要的。
9: 嗯，但其实另外一方面了，因为刚才也提到很多 AI 的东西嘛，并且两位也是做设计、做产品的，会就是这个东西是越做越有被 AI 去替代的危机感呢，还是越做越发现好像 AI 替代不了我呢？现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3: 其实我现在会用 AI 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就是我会观察哪个 AI 它更擅长哪方面，然后整合它们。我就是因为怕被 AI 取代嘛，所以在往
9: 把自己称为 AI 是吗？
3: 把自己往就是可能像做产品经理这种的 AI 不是很能取代的方面去发展。
9: 嗯，
3: 我觉得我还是挺聪明的，我以后学习一下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肯定不会被 AI 取代的，我会利用它。

0: 那他是怕被 AI 取代，所以说想转向产品经理吗？你会觉得产品经理会被 AI 取代吗？
1: 我当时我就奔着我要做 AI 产品经理这个
0: 方向，
1: 这个方向来的。对，我就是我必须不被 AI 取代，所以我要设计出 AI 的东西来。
0: 嗯，
1: 对，所以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子。我从一开始我就不想被 AI 替代。
0: 就有一句话说是在工业加工的领域的话，就是，这个工业加工它没有办法加工比自己精度更高的零件嘛？那你的心态就是说，就是我要比这个 AI 的精度更高，要让它没有办法去我去定义 AI， 所以说让 AI 没有办法去取代我的感觉。
1: 对的，对的。
0: 那你们自己去看整个行业，或者看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行也好，现在这个取代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说随着大家对于 AI 的使用，就是我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可以利用不同的 AI， 只能利用自己，但我可以利用不同的 AI， 反而说就是人呢在当中的参与的程度会更大一点呢？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感觉还是有在逐渐淘汰一些行业吧，就不能说全部吧，但是肯定有一些行业它重复性的工作比较强的这种性质的话，确实 AI 是能够替代掉这一部分的工作的。所以这一部分的岗位它肯定是有这个危机感在的。但是其实宏观来讲，还是 AI 这个发展对人类的进程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它确实像我们多了一位贴心的助手，它可以去提升你的很多效率。所以很多人他虽然怕 AI， 但是我是挺心态积极的去觉得 AI 这个事情能够帮助到大家。
0: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领导或者从工作量的角度来说的话，会因为说就是确实 AI 帮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会导致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吗？还是说其实工作量是一定的，通过 AI 的话就是能帮我节省的时间和精力就是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1: 我感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设计这种节省大家工作时间的 AI 产品，所以就是说
0: 那你自己的工作量呢？
1: 自己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因为我不断的在设计新的 AI 产品，去为了节省大家时间而去设计这些产品，自己工作量反而大了，对吧？
0: 你的感觉？
2: 是，而且老板他其实也知道 AI 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 AI 他到底能具体做到什么程度，
0: 他的精度到什么程度。
2: 对，他可能会把他想象的过于厉害了，然后比如说让我直接 AI 出一个 logo， 但是他出的 logo 肯定就是很不规范啊，我觉得是没法用的。但老板说啊，这不是 AI 你直接出一个就好吗？或者是让比如说让我15分钟出3个海报这种的，
0: 就哪怕说是找这些关键词，15分钟可能就调试这个关键词，可能都得10分钟或者15分钟都不止，因为 AI 在生成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会生成出什么东西，对吧？就可能你想要的是 A B C D， 它出了一个牛鬼蛇神，你需要去研究自己的语言体系，怎么把它掰回来，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并且我也发现，我最近因为我蛮需要去 AI 帮我去整理或者查找一些基础的资料或者基础的数据，我会发现 AI 会很会骗人。就是我让他去查一个什么样什么东西，他可能给我很快的去做出这方面统计这方面的数字，但可能这个东西呢和我想就和我概念当中的会有些偏差。我有的时候呢会去吓唬他一下，我就没有去跟他说，就是我也没有去自己去对了，我也没有跟他说哪个有问题，我就只是给他提示词说了一下，说我好像觉得你的数字不太对，你再帮我重新去复核一下，他自己就能在里面夸夸夸一二三四找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哪怕这样找到这些的问题，他也未必是一个这个真实的或者是经过他自己核对过的一个数字，可能还是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去重新去核对。那这个东西可能会简化我的工作了，就从大海捞针里面去找到这个数字，变成我只要去验证这个数字对与不对就可以了。我觉得可能未必会从是与否的方面未必会他直接给到是的一个答案，但是可能让我接触到是的这个结果，这个路径会更加近了一点，或者更加容易了一点。比如说一些300-400页的书，我也很烦从头去翻到尾，但是他告诉我这个数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可能很快的去做一个这样的定位。虽然说就是不同行业吧，可能在学校里面大家学的是一套的东西，那进入工作之后，无论是你的工具的变化也好，还是说这个要求的变化也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改变吧，但是我觉得基本逻辑还是一样的，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保持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一个接受能力。那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在学校也好，还是在工作也好。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三山、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助日本，刚才聊的更多的可能是就是自己生活工作上面的一些变化，那如果展望未来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因为两位也都是算是吧，虽然说工作一年或者刚刚实习要去转为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找到一些方向了，但是对于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会想说长时间的留在香港去从事类似的工作，还是说可能在某个阶段想去拓展一些无论是地点也好还是工作领域也好不同的东西呢？会，两位会做一些长期的一些计划吗？
8: 其实我是蛮长期主义者的，就我是决定来香港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要留在香港这个
7: 准备。那你去出去读书的时候有做到出去读书的？
8: 当年好像还没有，当年因为四年的这个本科生涯，我觉得已经蛮长的了，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概念了，对，所以说到现在来香港之前我也是做好了至少要在这里待个五年十年，
7: 然后约四年吧
8: 就是有就所谓的长期的这个想法吧，对，但是工作方面的话其实我没有太给自己设一个限制或者是一个就在这个岗位就在这个行业要一直深耕多少年这样子，我是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的一些长处，发现自己能够去不断发挥能力所在的一些地方。对，
7: 你这边呢有现在有考虑说过未来在香港工作还是去不同地方做一些新的拓展呢？
9: 其实我来香港读书就是想要留在香港工作，然后就是从第一学期的时候就开始找实习，并且现在应该大概率也会继续留在香港。我觉得香港这种就是相对开放，然后但是它又保留了大陆它这些比较便利的这一方面，就很适合我在这生活，所以可能之后我会继续先是近几年应该会留在这工作吧，如果以后觉得不舒服了可能会考虑换地点。
7: 那哪些会是让你产生不舒服的因素呢？你会觉得
9: 其实我自己最在意的一点就是能不能让我比较自由，就是我所考虑的所有的方面，比如说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呀，我想自己生活呀，各种各样的方面，其实最终的原因都是我想要一个非常自由没有人能够约束我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当时来香港的时候可能对香港的期望会更高一点，然后觉得它是一个很开放很自由，我想干嘛就干嘛，但是肯定不会违反法律啊这种
7: 那你想的有点多有点美了是吧
9: 是，但是其实发现在香港工作也会加班，然后也会有一些妆容啊服装上的一些约束，所以但是目前还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吧，如果之后他又是让我无法接受了，可能我会考虑换一个环境。
7: 那你是不接受加班那件事情吗？还是不接受什么呢？
9: 我不接受让我过度加班的这种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它就是在工作时间内完不成，但是你依旧要强迫我去在这个时间去完成，让我自愿去加班，或者是周末又强行给我安排很多很多的任务，并且让我立刻完成，不给我缓冲的时间。
7: 但这种我觉得可能也是和工作的状态吧，当下的工作状态和团队的工作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觉得可能在哪都会有，就是相对来说我会觉得说香港的工作环境，听我很多的朋友去讲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工作了。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8: 我可能我对加班没什么概念，因为我这个人
7: 就是一直在加班，所以已经加到没概念了。
8: 是的，我就是很结果导向，我就是希望说这件事情他做完了。对，一个任务他给到我，我不管几点我都要做完它，所以在我自己心里我并不是觉得自己在加班，而是我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完。
7: 但会不会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事情好像是做不完的呢？
8: 确实真的事情好像你做完了这一件下一件马上就来了，
7: 就越能干的人他活也是越多越
8: 对
7: 越停不了的一个感觉。
8: 好像是看的团队里面的前辈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他虽然嘴上说好累好累我要下班，但是怎么回到家好像看他又回起了消息 对，
7: 那会对就是这种生活和工作没有很匹配或者没有很平衡的日子，会想说这什么时候会是头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吗？还是说还是蛮享受不停的学习不停的继续一样那样的过程当中呢？
8: 我可能是偏向后者这种，我觉得在工作中学习其实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件有激情有动力的事情。
7: 嗯，
8: 我好像越有工作越有任务，我会觉得哎呀又有事情让我学习了，又有事情让我去探索了。
7: 嗯，
8: 对，我心态是偏向于这种。
7: 嗯，就可能也是刚进入职场的一种新鲜感吧。
8: 有
7: 就虽然说可能也是在不停的工作，不停的这种工作量也蛮辛苦的，但是毕竟和学校的要求不太一样嘛，进入职场之后也会觉得说啊好像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并且换了一个新的地方吧，就是好像大家刚开始工作都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你会反而会觉得说那些为什么资深的人好像就是工作的热情没有你更加旺盛，为什么一下班就找不到人，会有这样的，就可能这种情况不是说它对与不对，肯定我觉得大家生活工作平衡还蛮重要的，但是可能对于你推进结果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些阻碍吗？你内心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些这样的想法吗？
8: 对，肯定会有，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好像在别人那里就不是这样子去想了。或者说是这个事情如果是需要大家一起合作的，那他不推进，我再怎么情绪高涨再怎么积极，好像这事情也推进不了了。所以这时候就还是得把自己的心态又放下来一些。就很多事情都是要大家一起合作去做的，那可能要团队意识要更加强一些。对，
7: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是刚工作和工作一段时间的一个状态，特别是意识到说未来还有30年要工作的时间，好像这个工作量是做不完的感觉。另外就反而说可能慢慢工作到最后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在他那儿没有做完，那好像不需要我现在做完，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吧。也不是说好与不好，可能大家在不同人生阶段所追求的事情不一样，刚工作的时候希望自己尽快的进步，尽快的晋升，尽快有更多的一些工作的结果，那可能随着工作资历和年龄的增长，越来会发现说好像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方面也是需要一个蛮重的占比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好像劳逸结合的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会让自己加长自己保养的时间，加长自己工作的整体的一个时长，也许整体的效率反而会比说不停在工作不停在往前冲会更加持久一些吧。因为总有一句话叫做先胖不算胖嘛，那可能会慢慢的随着几十年的积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会让自己更快的，也不是更快吧，就是更持久更容易去达到说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了。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助日版，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65岁男子行山时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10点多接获事主朋友报案，指事主在黄大仙沙田澳道一处行山时突然晕倒，他昏迷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多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天雨及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约0.15米。署方说，承办商曾于3月初及4月中做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天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及临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及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美国及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1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
8: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9: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8: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10: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昨天的事儿放不开解不开，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可能只是因为时候未到，你要的答案多等一会儿，不一定出现的。

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叫做 Sunday 随想曲。节目一开始听过来自 The Beatles 他们的 Yesterday， 还有这首。那如果一定要按照时序的话呢，首先灌录这首歌呢，一定是 Brandon Lee。但是面试的话呢 ，Gwen McCrae 当年是捷足先登。1972年也就出现了 Elvis Presley 的这个版本 Always on my mind。 你们好，我是周文。注意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星期天黄昏，来到6:13。

这首来自 Ava 关于离婚的歌曲，来到了离婚签字的时刻呢。有些人是晴天霹雳，但是终究最后双方得到的是解脱。希望到了这个年代了，应该是再没有太严重的标签或者是歧视的眼光吧。反而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你是有故事有经历的人，可能你是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叫做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对于相对来说乐观或者很早就已经看得很开，早就期待展开新生活的你，就应该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抛开包袱，迎接新的机会、新的人进入你的生活当中，探索不同的机会。现在有林子祥、亚里爸爸。5月11号星期天，欢迎你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

0: 李克勤。这首好久没有听到，是他的护花使者。
1: 师父，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2: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演唱会过后呢，这两天又开始有广大的网民纷纷议论新生代歌手啊，特别在演绎一些经典的广东歌的时候，他们的技巧、风格、他们的歌艺，最直接的应该就是把他们跟原唱比较。其实比较真的是没有用、没有意思，因为本来就高下立见。关淑怡的《李香兰》。

这首呢是电影的主题曲，那电影的名称是《疯狂游戏》，Kenny B 钟镇涛，由他主唱的这首《痴心的一句》。室外气温现在是25度，相对湿度85%，注意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

除了话语，这种酒意呢也是要拿捏的。这也是一首呢，有他为自己量身定做。

我作曲的电视剧插曲《九世古桑醇》呐、啊，张学友。刚听过的这首呢，是叫做《似醉还未醉》，6:38。

从三川反侧，无奈失望迷失，到了遇上可能有缘分的人，会突然间想起，其实这个。

分的人呢，早就已经在身边，早就认识他。希望这个部分的这些歌，给你也是一种陪伴。

0: 世上传说的 Raiders， 但是这一首呢是别人的歌。前面有听过来自周慧敏还有邰正宵的《知己》。
1: 这里是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谁没有痛？谁没有曾经受伤的心呢？只是歌要听，歌要唱，生活继续要过，倒不如过得好一些。时间慢慢接近晚上的七点钟，你们好吗？我是卓文，感谢你依然选择留在这儿，直到晚上的八点钟。这里是 Sunday 随想曲。

这两天可以入场的朋友呢，真的是很幸福。从头到尾都是广东歌的歌单，昨天晚上还包括了这首久违的感情不老，他是林忆莲。

林忆莲之后，还有王菲，延续这首呢，摇曳这种自在。歌曲的名字是《巴黎塔尖》。七点钟的新闻前，他还有果果张国荣，这首英文歌的点唱，非常有品味。

当年推出了是一整张都是英文歌曲的专辑啊，他是果果张国荣，歌曲的名字呢是 Good Morning Sorrow。六小的报时信号印象呢将会是晚上七点钟，新闻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 Sunday 随想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尖沙咀下午发生交通意外，一名74岁女途人受伤，警方表示下午近三点接报至一名65岁的士司机驾驶的士行经金马轮道东辉大厦对开时，怀疑撞倒该名正在过路的74岁女途人，她的耳及腰部受伤，清醒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因应是为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这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胶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目前没有专用医疗药物或疫苗。截至昨天，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料，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的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中心指，目前伊波拉病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将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

0: 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怀疑个案会立即被转接到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直至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另外，中心会在所有入境口岸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病的宣传及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做广播和张贴海报提醒旅客向医管、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航空公司提供有关该病毒的最新情况等，又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提醒他们有关伊波拉病的最新情况。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激进。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联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摇一定罚。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彩云。
1: 追满月，
2: 好歌
1: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1: 我们在听
2: AM 六二一，
3: 月夜月逍遥。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睡醒后口中有味道？口中的辛苦甘酸咸对应了什么器官呢？口酸是什么问题呢？让中医师赵子峰为我们普及。
6: 不同的味道咧，反映翻身体不同的状况或者体质的情况嘅。五味酸苦甘酸咸咁，对应紧就系肝心脾肺肾。如果个脏腑有相应嘅一啲病灶嘅问题啦，好容易身体就反映翻相关嘅啲病色或者病味出嚟。咁好多时候酸，我哋咧就对应一啲好似肝唔系太好嘅朋友啦，本身容易嬲啦，容易胃酸倒流、反酸、肝木黑、脾土、肝胃不和嘅朋友仔啦。酸嘅感觉唔系话饮完杯柠檬茶咁酸啦，一起身觉得个口酸酸地、酸酸味味，或者好似饮完淡水，好似个嘴里面酸酸地，呢啲先系叫做嘅病味。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你知道吗？
10: 知道，5月23到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约有4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呢。
9: 你消息真灵通啊！
10: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1533985。
1: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0: 从来都只是心态所在，它是凭选件。歌曲的名字呢是 Gaining Through Losing，
1: 是流星花园主题曲的原曲。

经历，每天去排解现实的纷扰，世界的混乱，生活的恐惧，日复日，过好每一天已经够累够厉害。着眼现在，着眼这一刻，过着这一分一秒的是谁呢？还是只有你自己？你要好好记得努力活着的这种感觉。

前面的那一首呢，是来自侧田的头条新闻，紧接着是郑容，个人很喜欢的这首 side track， 叫做《受够》。你们好吗？我是周文，回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这里是 Sunday 随想曲。

0: 不慌不忙，按时你知道的，你猜到的，顺着走下去。只要你俩再一次相遇。这首呢是泳儿的最新派来作，叫做《散光》。作者是笛子，填词有外面的黄伟文，编曲监制的是苏道哲。7:26，修好正果的时候了。
1: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难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

0: 一样是黄伟文写的《朦胧美不完美》，作者是徐锦宗，台湾麦浚龙的这一首旧作，歌曲的名字呢是《萌》。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出生。

以前就说有种爱就是禁忌，是绝对没有可能。那这个年代啊，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怕你有心无力。喜欢的话，还是要说出来，还是要做出来。

Joanna Wang 黄若琳。哎，起码在这个节目里面是好久没有听到的这把声音。今天重温是。

他翻唱陶喆爱很简单，不像英文的歌词是 I love you。剩下20分钟的时间，继续留在 AM 1 0 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就算其实你并不知道他是谁，并不了解他是谁，都可以先爱。趁着有时机，趁着有时间，赶快试一下。虽然你知道结果是如何，但不是不安心吗？你也了解自己。梁静茹的属于。

凄惨但是没有遗憾。排队排了好几个星期的这首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最后结局可能是这样子，但还是要试吧。

0: 光良的童话。同时把时间到了晚上的7:51。
1: AM 621

临走前的两首歌，现在带来的是容祖儿加上罗丽薇的《双子情歌》，然后这一首呢，一想起前奏就知道是《嬉闹别恋的朋友》。此时此刻，你一定是非常想念吴雨霏，又想她什么时候会出新歌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与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把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与高质量发展。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借机应变级别。截止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这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不交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没有专用治疗药物或疫苗。截止昨天，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了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料，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国际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由律政司举办的第二届法治戏剧节戏剧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完成演出舞台剧，两日合共有超过2000名观众入场，剧目为律政学院摘星大冒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副司长张国军再次粉墨登场，分别饰演律政学院校长和副校长。林定国在社交网页表示，法治概念有时听起来抽象，公平、尊重、守法等概念即使对成年人而言也未必容易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对小朋友更需要放在一个具体场景理解。律政司自2021年推出透过戏剧实践法治计划，至今在小学演出超过350场。林定国认为，相比单向讲解，戏剧能更容易吸引学生，让法治价值观潜移默化，透过不同场景和方法，让孩子从小开始明白规则、尊重、公平和责任等价值观，继而提升社会整体法治意识。食环署明天开始接受14提交允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如预申请允许狗只进入，可于明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超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烧烤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14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这些限制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14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于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具体日期会于稍后公布。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公司。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在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这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这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多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天雨及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约0.15米。署方说，承办商曾于3月初及4月中做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被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天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及临近斜坡的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导弹发射场及军火库仍然局部或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及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今年4月，美国情报界曾经评估，伊朗1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在白宫说，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只存

0: 有18%到19%。有分析就指，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为冷静。在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

0: 晚上十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在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这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这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证，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的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食环署明天开始接受14提交允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14如预申请允许狗只进入，可于明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超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14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14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于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允许狗只进入或批准14，具体日期会于稍后公布。政府今天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1/2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也大致正常。这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80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要缴付法定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天可以节省20到30元的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好总比没有好，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毛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些留意业界的需要。在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 吹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零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2: 彩云
5: 追满月，
2: 好歌
5: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5: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5: 我们在听
2: AM 六二一，
6: 月夜月逍遥。
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7: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8: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9: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8: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9: Or maybe it's...
10: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1: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2: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月夜月逍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在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即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今天将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这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嫌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这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日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食环署今天开始接受14提交允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14如欲申请允许狗只进入，可于今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超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14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这些限制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14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于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允许狗只进入或批准14，具体日期会于稍后公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及风暴一般的回应。在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及黄大仙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

0: 天气不稳定。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0: 月夜也月逍遥。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及河池等地有震感。香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也就是在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

0: 中的人有感。沙洲以南海面昨晚据报有山板翻船，有人堕海，已获救起，初步没有人受伤。事发在昨晚约10点半，消防接报后赶往现场救援。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在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今早将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这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这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应，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也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型、出其不意及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及黄大仙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的适用范围又扩大了，除了新增四个医护类别。现在只要你跟配偶都年满65岁和符合资格，在用完自己的医疗券后，还可以共用对方的。想要用医疗券时，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

0: 声明中话，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跌落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直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四个小时的音乐分享由现在开始至到清晨的六点钟，而每个星期入面星期日的晚上或者是星期一的凌晨有刘佩龙的出现。你好，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前场不夜天，5月18号星期一的凌晨2:07。

名字 Idol Hide and Seek， 唔使估下估下，唔使玩捉迷藏，我哋光明正大打开天窗。接着有 Foo Fighters Window。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Lisa 女点十八分，室外温系二十五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以上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星期要介绍给你的非华语作品。至于华语作品方面，先来有 IDG Doubles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

0: 做梦。
1: 充满住少女感觉，由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仲有 Candy at Caller 嘅王家晴呢首直白。2:27，接住 Cloud 云浩影，雪爱。

凌晨2:34，室外温度25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听到有黄渤灵魂上演。

其实他的声音辨识度仲未是非常之高，所以开声的时候你未必知道他是哪一位。来自 Mike 曾比特全新的作品 Change。凌晨的2:37，接着李克勤，深深深。

下一次又不知道几时先至会再翻嚟香港开演唱会。之前有林忆莲嘅《再见悲哀》，2:56啱啱带俾你嚟自陶喆嘅一首《因为爱》。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3:00新闻之前，再嚟有苏永康。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还表示，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日本传媒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就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57%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玲。

凌晨嘅3:09开始你嘅小时嘅轻谈，请上乜嘢天？有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如果今日只系做一件事嘅话，希望你可以选择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打俾你，张国荣，没有爱。

凌晨嘅3:13，室外温现时系25度，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当中。唔知出边嘅天气系咪真系好似预期一样，唔系咁稳定？星期一嘅气温会介乎24至27度之间，会有几阵嘅骤雨。

之前咧，佢卢广仲工作与休息都系一啲日常嘅嘢，甚至呢一样都系可能间唔中都会遇上 bad day。听佢有 Daniel Powter。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嘅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有孙明光《微风中》。

凌晨的3:33，之前有林永亮我说过与你快乐，今晚带给你来自吴国敬爱你是我一生中的理想。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本港地区今日主要都是多云和有几阵的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之间，吹清劲的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突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接着雷瑞恩。

唔稳定嘅天气提醒咗我哋，雨季先刚刚开始。听有黎瑞恩，雨季不再来。

凌晨嘅3:09，关淑怡嘅一首独唱的歌之后有卢冠廷，但愿人长久。

之前听佢有关正杰渔舟唱晚，啱啱带俾你嚟自谭咏麟嘅《最爱的你》。正系3:55，我哋将要迎接一次嘅4:00新闻报道，仲有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陈柏宇《结》。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999年是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

0: 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是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照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汉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

凌晨嘅4:10，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有陈百强《几分钟的约会》。接住带俾你 At 17，《给10年后的我》。

自己小的时候听电台音乐节目，又或者是甚至是通宵音乐节目，都会听到一首作品，来自 Dan Fogelberg Longer。 之前有林峰定镜，凌晨的4:19，室外温是25度，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接着有蔚蓝阴天假期。

听日有郑伊健、只会因你唱。接着打俾你邓丽欣同埋吴雨霏，偏爱。

四点搭九，听日有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是25度。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之后有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时间是凌晨的4:53，我们将要迎接5:00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来有胡夏。那些年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这项承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作出。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十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樓宇上層或合適位置而且靜止中的人有感。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廣西柳州市柳南區凌晨零時二十一分發生 5.2 級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寧和河池等地有震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潛力，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香港情況和發展機遇。陳茂波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資。食環署今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

0: 考虑，食环署唔会接受火锅店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俾狗只进入。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日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说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
5: 喎！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喺理性同感性之间，就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乐趣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今早起身可能都会发现会是多云，同埋甚至有几阵的骤雨出现。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1%。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系依然生效当中。进入呢个早上，我哋最后一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一开始我哋由许志安、

刚刚听过来自做紧嘅王若琳，我只在乎你。之前有庾澄庆嘅我只为你。5:20接住有周慧敏，只等这一季。

0: 清晨嘅5:28，室外温系25度，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刚刚听佢有方力申、凌直口、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乐。

都是丁雅改编作品。之前有叶蝉文的深呼吸，刚刚带给你来自张立基我心深处。清晨的5:35接着有 Billy Joel。

0: 会懂得。
1: Billy Joel 嘅 Honesty， 之后有周深听我说。清晨5:43，进入最后十多分钟嘅轻谈清唱不夜天，带嚟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之后，有小凤姐，人生满希望。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嘅清晨5:50，系时候要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会系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而初时离岸系吹强风，高地系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仲有十分钟去到清晨的6点钟，一阵间6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的出现，而在下一次出现在兴谈《青春不夜天》的会有 Benji 小姜。

四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又差不多去到尾声，刚刚听过有 Beyond 的一首《再见理想》。时间零5:55，刘佩龙喺度同你讲声拜拜。临走时候带嚟有草蜢嘅《You Are Everything》。一阵系6:00新闻之后会有 Vicky 出现喺晨光第一线。我哋下次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十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央视报道，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最少9处民房倒冧，有居民一度被困，其后获救，当局仍在核实相关情况。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和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只进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0: 早晨，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 ,6 点07分的早上，农历4月初二星期一啊，你醒了没？精神没？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有愉快的一天，虽然今天天气都可能会有些雨水的，但是千祈不要被我们的天气影响我们的心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一的早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问下你先，你会不会俾好多限制自己噶？譬如好似今日咁啊，多云有几阵骤雨嘅。既然落雨天啊。

你会唔会同自己讲，唉，落雨啊，唔好周围去啦。又或者，诶，落雨啊，啊，留喺屋企啦。甚至乎啊，乜都唔做啦。有好多框框框住自己嘅，唔好讲天气啊。平时可能系食嘢好少嘅嘢，你都会即系身边嘅朋友约你去食啊，啊，不如试下食下唔同嘅菜啊。你咧就话，唉，唔好啦，唔食啦，我食唔到呢啲嘢嘅，我唔惯嘅。你会唔会成日都咁样噶？喺今日好想同你分享，奥运游泳选手麦可费尔普斯曾经讲过，千祈唔好做任何嘢都俾限制自己。因为当我哋梦想越多，走得就会越远。好似佢咁啊，佢都成为咗史上唯一一个喺红馆里面游过水，同埋做过演唱会嘅人。佢都冇俾设限自己噶，不断尝试啊！

0: 6:12，早晨，早晨。佢系方力申，慢刀夹。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天气系点样啦？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会骤雨较多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会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

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添。咁大家就要注意啦，怕冻嘅朋友仔就记得带翻件外套。咁当然都要带雨具啦。而听日咧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出面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三至四。今日就系5月18日星期一，今日开始咧，食环署就会咧。接受呢个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啦，咁预计喺7月内咧就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开始申请啦，咁申请日期咧会去到咧6月8日嘅，咁所以咧食肆嘅老板就要注意啦。假设你想你嘅食肆里面系容许主人带狗只进入嘅话咧，喺6月8日之前咧就可以递交申请俾食环署。而申请嘅程序咧系以电子嘅方式进行嘅，咁大家就可以喺今日朝头早10点至10点钟，即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完咗节目之后，听完我哋嘅节目啦，就可以开始咧递交申请表。咁首阶段咧系设有不多于1000个嘅名额嘅，咁如果申请嘅名额超过1000个嘅话咧，食环署咧就会以抽签嘅方式嚟到去分配。咁啊，希望可以快啲咧，带埋我嘅宠物啦、狗狗啦，一齐可以入到食肆嘅当中。其实见到咧，新加坡嘅宠物产业规模咧，都持续系咁样成长噶，亦都带动到嗰个无蟹经济嘅动能添。好多嘅主人啦，越嚟越咧都会将自己嘅宠物咧视为自己嘅 BB， 自己嘅孩子啊，好似嘅自己嘅小朋友咁样暗佢瞓啊，咁样，甚至乎咧有一啲嘅。无蟹嘅经济里面咧，都见到哇，有啲嘢食里面系加入晒龙虾啊、蟹啊等等嘅食材啦，甚至乎咧都推出咧系婴儿咁样嘅照顾规格嘅湿纸巾，即系小朋友啊皮肤嫩啊，需要有啲特定嘅湿纸巾去使用啦。而无蟹咧都有啦，有好似 B B 咁样嘅照顾规格嘅湿纸巾产品出现。除了猫猫狗狗之外，在新加坡那边体型比较细小的仓鼠兔仔都是他们受欢迎去饲养的，带动整个的宠物相关的产业链发展。这个产业链发展其实都有见到，哇，在新加坡里面有不少的主人愿意花费很高的费用带埋啲宠物是搭私人飞机一起去出游的。他们有给到一些例子的，譬如两个人带一只宠物来回花费大概是2.74万美金，即是大概港纸的21万左右。如果去邻近地区玩的话呢，都大概是要39万左右港币啊。所以主人是真的很愿意在宠物方面去花费的。咁当然啦，人宠共存咧都系一个社会嘅文明嘅进步嚟嘅。嗱，一个社会文明咧，唔系净系睇建筑啊、科技啊、制度啊，而系睇我哋呢个社区、我哋呢个社会人嘅一种心态。我哋懂唔懂得尊重生命咧？识唔识同其他嘅物种共存咧？我相信呢一样嘢咧系需要从小教育嘅。在教育里面呢，不单止是从小教小朋友啊，我们应该要跟我们的动物来到去共存啊。其实我觉得呢，更加是要教育啊，究竟我们在街上面见到动物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什么的心态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儿童绘本啊、教科书啊，里面呢都会形容到一些动物呢是会有邪恶的狼啦。有好凶猛嘅狮子啊，咁当然啦，唔同嘅动物啦都有唔同嘅性格，唔系话佢哋一定唔危险，但系首先我哋亦都好似今朝讲嘅，唔好咁快下定个设定俾佢先，唔好话狗狗一定系恶嘅，唔好觉得佢啲牙好尖就一定系会咬人嘅。嗱，我唔系讲紧所有狗狗唔会咬人，亦都唔系讲紧所有狗狗唔恶啊吓。只不过是我们不要那么快就一概而论。
我哋可以多啲嚟到去了解，甚至乎我哋要了解咧，唔系净系了解究竟佢哋咬唔咬人，而系要了解佢哋嘅相处方式，点样同佢哋相处呢？如果你中意狗狗嘅，又系咪代表见到有个主人拖住只狗狗，你就可以一嘢冲埋去呢？嗱，唔系噶，真系唔好。因为只狗都有不同的性格，纵使你说你不怕狗都好，但是只狗可能会怕人的嘛。你就这样冲埋去是会吓亲它的。所以我们是要学习，不单止学习了解不同的动物究竟它们自己本身的生存方式是怎样，我们都要学习怎样跟它们相处。所以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可以跟我们的动物共存的。希望在七月的时候，当我带我的猫猫狗狗一起去到餐厅的时候，都会见到一个很和谐的气氛。

0: 6:23, good morning， 早晨啊！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1: 光第一线，
0: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今日嘅正能量卫星有两位，而两位啊，应该话呢两位咧，相信都应该系住喺蓝田嘅。点解呢？唔知道大家最近咧有冇睇网上面有一段车 cam 嘅片？咁啊，有个车主啦就分享咗，佢架车 cam 咧就影到有两位嘅人士超级好啊，因为咧喺蓝田嘅兴田村咧对出嘅马路里面咧，有一位嘅老婆婆攞住拐杖过马路嘅时候咧，突然之间跌亲，咁但系咧就有两位嘅路人好热心咁样，两位热心嘅男途人啊，确认冇车行驶之后咧，就即刻扶起婆婆，咁啊好多人咧都赞啊，好好啊，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位嘅。住喺蓝田嘅男学生，小朋友嚟嘅啫。咁佢等緊返學嘅时候呢，就等呢一个校巴。点知呢，以为校巴呢过咗时间。咁佢就喊啦，唔知点返學啦，自己一个人。点知有一位嘅男途人呢，就俾咗200蚊佢。咁点知到最后呢，原来嗰个校巴只係迟到啫，佢唔係走咗嘅。咁於是呢，呢个男同学就返去同妈妈讲啦，个妈妈呢就即刻呢喺网上面寻人，就希望可以搵到呢一位嘅男士出嚟将呢200蚊俾返佢。如果呢个男士冇出现嘅话，佢就决定呢会落去捐啦。

0: 6:29喺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听过咧就系有嚟自曾比特嘅 Change， 咁同大家睇下个天气系点啦。今日系多云嘅，咁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记得今日要大遮出门口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2: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3: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1: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2: 阿欧、
1: 嘉明、
2: 白元浩、
1: Vicky、
2: 船仔，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是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和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

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二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喺我眼前啊坐咗嘅系叫做 Vicky 啦。早晨 ，Vicky。
2: 早晨啊，小白。
1: 你好啊。
2: 冇错，我系叫 Vicky 嘅。
1: 系啊，你系叫 Vicky 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出边都有啲雨粉啊。
2: 系啊，毛毛雨咁。
1: 朝头早翻嚟嘅时候，系啊。
2: 你今朝揸车翻嚟系开窗定开冷气啊？
1: 我唔开窗，
2: 好难决定嘅，
1: 因为我惊啲雨水撇入嚟啊。
2: 佢又未大到真系会，
1: 佢但系你揸车啊嘛，咁啲雨水实会喺啲风嗰度咁样浮入嚟噶啦，系咪？
2: 所以呢排揸
1: 有阵时会耳仔痛嘅，你咁样又唔系开得大，跟住个窗开得细细个嘅话，
2: 系咩？
1: 系啊，系啊，
2: 我唔知道。
1: 我对啲气流咧系都几敏感嘅，系、哦、啊。
2: 好似下次问一下中医师喎。
1: 有关中医师
2: 知唔知啊？唔知啊，问下啊。
1: 嗰个人体质唔同啊，通常中医师都系咁样答嘅，嗰人体质不一样啊，咁样系啦。咁啊，二十五度嘅气温啊，咁啊生效咗好耐，强烈季候风信号都仲系继续生效紧。
2: 系
1: 今次真系生效得耐，我觉得即系都断日计。
2: 呢几日咧真系我嗰边
1: 凉啊，
2: 唔系好落雨啫，想话。我元朗區嗰邊，唔係因為我知道有朋友咧就住沙田，
1: 我都冇乜點大雨啊。其實
2: 係尋日咧，我朋友話住沙田咧就落足全日，我話嚇係咩？我尋日完全係都係毛毛雨、毛毛雨咁樣，好輕輕，仲係好短時間。
1: 我覺得沙田都係。
2: 係啦，你大埔嗰邊冇啊？
1: 冇，都係有陣時候有啲雨粉咯，個地都有乾過㗎。
2: 我係直情乾啊，嗰邊
1: 乾完跟住就有少少好輕嘅雨粉啦，即係都可以，譬如出街唔帶遮咁樣嗰啲咯，
2: 係啊，咁啊都幾舒服嘅大風喎。
1: 可能沙田啊容易啲多雨水啦，因為沙田嗰個地理位置問題咁樣，係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各位聽眾咧就係講咩咧，就係講下一啲天人合一。哇！
2: 天人合一，
1: 系啦，何谓天人合一咧？咁样
2: 啲小说先有嘅咩？
1: 梗唔系啦，系啲乜嘢嘅天人合一咧？就系嗰啲后花园啊！
2: 哦，
1: 系啦，嗰啲后花园，特别系中式嘅后花园啦。其实佢哋即系中国有五千年咧，即系咁长嘅历史，但个文化嘅基因咧，其实一早都已经咧喺我哋嘅构思入边嘅。咁、令到我哋谂好多嘢嘅时候，都系充满咗咧，就系好多。好多哲學喺入面，同我哋嘅中文字都係一樣。咁我哋成日都係強調咧，即係人同環境共生。其實人同環境共生已經咧係天人合一嚟噶咯。譬如你屋企你有種花，去到天人合一嘅境界未咧？
2: 點樣為止天人合一咧？
1: 即係將自己嘅自然環境同你自己嘅盆栽慢慢融合。
2: 即係每日都要同佢傾偈嘅。
1: 何为天人合一呢？等我再详细啲解释下
2: 先。好，我都想知究竟
1: 系啦。因为如果系西方嘅环境心理学咧嚟讲嘅话咧，其实就都有涵盖到嘅。咁意思就即系话咧，其实系一个心理嘅现象嚟嘅吓。咁、如果你话譬如中国嘅有阵时你去到譬如文化入边啦，你去到一啲。人哋啲后花园，特别系去一啲景点，当佢啲花园设计得好靓嘅，有亭台楼阁啊，各样嘅嘢嘅时间咧，你就可以真系做到咧，由环境改变你嘅心情。
2: 哦，
1: 个问题就系你识唔识得去到咧就欣赏，你就觉得哇呢度都几靓。
2: 咁我成日都天人合一喎，
1: 系嘛？
2: 跑步咯，特别。
1: 哦，呢个就环境啫，唔系呢个就你自己主动做嘅一个动作啫。
2: 系。
1: 系啦，佢呢个咧就系因为环境而改变咗你嘅心情，而你就系因为制造咗呢一个环境，而知道系可以改变自己心情而制造环境。
2: 哦，
1: 系啦，咁所以今次呢个咧都系犀利啦。古人喺佢哋嘅园林入边嘅设计咧，其实就讲究咧就系移步换影。
2: 嗯，
1: 系啦，咁系一种叫做借景抒情，
2: 哦、
1: 即系譬如啲人作诗咧，以前嗰啲诗人啊。就见到一个庙上面有只雀，可能喺度唱歌。咁唱歌嘅时候咧，就已经令到你譬如谂起你嘅仕途，跟、
2: 哦、
1: 住就会作首诗啦。
2: 即系好似我望住啊月光咁样，李白床前明月光咁啊。
1: 系啦，冇错。咁呢个都系因为环境。其实好多时作诗都系因为环境嘅。咁、环境其实直接咧就同我哋嘅心理咧系会扣环环相扣。
2: 系
1: 好啦，咁所以咧古人就已经懂得咧就将。

0: 人工化的一个自然环境，例如将一些山水、草本、亭台就融入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并非追求一个视觉的效果，而是希望可以同这个自然呢和谐相处，达到一个境界，内心平和。咁啊，将呢一种嘅环境、心理同埋文化就慢慢融合，就系我哋所讲嘅天人合一啦。所以咧，
1: 觉得好厉害。
0: 系，其实咧犀利，就睇你识唔识欣赏啦。咁我哋咧好多时，如果去嗰啲嗰啲花园啊，即系大少少嘅，可能旧派少少嘅，系啦，嗰啲唔知咩潮咩潮形式建筑嗰啲花园咧，其实佢哋就有按照好多唔同嘅意境去到建造嘅。咁如果你可以细心啲阅读啦，咁啊未必个个读到嘅，咁我觉得佢加个牌喺度都好嘅，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个个设计咧系啲乜嘢嚟嘅，佢就话俾你点样欣赏，然后你就可以一路望住佢嘅时候咧，你嘅心入边咧就尝试同佢咧就同步，听起上嚟就好抽象，但系其实如果你可以懂得咧，就将啲山水同环境结合嘅话咧，亦都同自己嘅心理状态咧，就慢慢变成一线嘅话咧，咁就可以咧就令到自己内心平和，改变自己嗰个嘅，譬如烦躁不安。呢个几有趣啊！呢个即系佢啲亭台楼阁，唔系单单指譬如中式嘅庭院有呢个效果，甚至乎系啊西式嘅有阵时都会有呢一类型嘅效果去到设计出嚟。你用环境点样去到造就自己嘅心情，跟住后屘咪变咗去做屋企咯。我哋嘅屋企到底点样设计，令到我哋入屋嘅时候会舒服啊？你屋企摆啲乜嘢会令到你有激励你嘅心情啊？即系咁样啫嘛。
1: 即系好似油漆都系啦，即系你屋企嘅颜色系点样改变我哋嘅心情。
0: 系啦，冇错。所以呢个天人合一咧。第一代的时候呢，我觉得就真的可绝对讲得上呢，就是由以前那些古代那些后花园、就慢慢就变成我们今日很多不同屋企的设计，跟着就可以令到我们觉得哇，原来天人合一呢是我们做了个环境出来，然后我们再改利用那个环境呢，
1: 改变
0: just in case 万一自己心情不好呢，就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呢改变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些室内设计师呢是劲，古代的室内设计师同而家的室内设计师呢
1: 都一样劲，
0: 都是犀利。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咁我哋又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啦。多云、真系多云、今朝都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嘅。日间最高嘅气温都去到27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所以咧我自己本人啦，我就觉得都几舒服嘅。
1: 我都讲有风啊嘛，你都见到今日着咗卫衣，
0: 真系几舒服，吹下吹下咁样。我寻日咧黄昏嘅时候咧，就带只狗出去walk walk啦。跟住咧就去到一啲位咧，一路吹风啦，呼呼呼咁样，
1: 吹到佢哋啲毛都飞来飞去，
0: 系喐下喐下，跟住佢都出嚟，
1: 好开心啊！
0: 你 feel 到佢笑，
1: 系啊
0: ，feel 到佢笑，跟住佢哋都觉得呢啲风真系舒服，
1: 凉爽，
0: 我都觉得舒服啦，所以真系正啊吓！好啦，咁我哋就舒服啦。不过咧就见到即系都有报章咧就讲到啊，世卫咧就发一个嘅警报，系咩警报咧？就系我哋以前咧都耐唔耐会有听到嘅，亦都有将佢曾经制作成为电影嘅伊波拉咁样。好啦，咁啊边一度发生咧就喺非洲嘅，咁我哋就都要多加了解啦，又要令到大家重温啦，到底伊波拉病毒系啲乜嘢咧？咁啊今日晨光百科揭下揭下嘅时候咧，就揭到呢一版咯。好啦，伊波拉病毒咧。是由感染属于 C 状病毒 ,C 不是 ABC 的 C, 是啦 ,C 打的 C, 是啦不是 ABC 的 C, C 状病毒科的伊波拉病毒所致的。那么在伊波拉病毒属中，那么已经就发现有6种的病毒，即是它就好像一棵大树咁样，其实佢下低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嗱，咁有啲名嘅。嗱，伊波拉病毒呢个病毒入边啦吓，咁啊其中有啲嘅病毒嘅名字就叫做扎伊尔、本迪布焦、苏丹、泰福里斯特、莱斯顿、邦巴利呢啲名字，我哋就听咗就得啦，唔使特别记住，因为新闻都会不断重复再重复噶啦。咁啊，其中3种咧已经知道嘅咧就可以引起大规模嘅疫情噶。
1: 哦，
0: 哇，紧要呢个。咁啊，即系咧扎伊尔型，仲有咧就系苏丹型，以及咧就系今次。

0: 引起疫情的叫做本地报招型、
1: 嗯、
0: 本地报招型。好啦，病征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多加留意啦，包括突发性的发烧，还、
1: 哦、
0: 有极度虚弱，好攰啊咁样，肌肉呢好痛、
1: 嗯、
0: 头痛，喉咙都痛，随后就会出现呕吐，跟住就会屙啦，腹泻、皮疹、肾脏同埋肝脏功能受损，哇，都好严重啊吓！喺、
1: 嗯、
0: 某一啲情况底下咧，更加会出现咧内出血同埋外出血。啊，感染者可能出现咧就系、是、意识混乱等等神经系统嘅症状、
1: 嗯。
0: 所以呢一种嘅病毒咧，绝对唔讲得少。咁既然有警报咧，我哋就要多加留意啦、
1: 嗯。
0: 好啦，咁啊，传播途径系啲乜嘢啊？胡福科嘅果腹，腹系边个腹啊？蝙蝠个腹系啦，都系蝙蝠。咁啊，被认为咧就系伊波拉病毒嘅天生嘅天然嘅一个宿主啦。人类主要咧就系通过接触啊病患或者被感染嘅动物嘅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等去到感染噶。啊，潜伏期咧由两日至到21日噶、
1: 嗯，
0: 所以都耐喎潜伏期。
1: 21日
0: 真系耐，三个星期。咁你话我，譬如我去完非洲嘅。咁可能我两个星期都冇事啊，咁、嗯、样即系 touch wood 咁讲，科学咁讲啫吓。啊，原来都仲有系机会系需要隔离先噶吓。咁、啊、一般认为啦，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前咧，就唔会传播病毒嘅。
1: 嗯，
0: 吓、啊、一般认为啊吓。好啦，咁有啲咩方法医咧？嗱、啊，呢个就要听啦。有啲咩方法医咧？嗱、啊，虽然啊，针对扎伊尔型病毒嘅疫苗同埋治疗方法咧，就已经获得许可啦。咁但系目前咧，就仲未有针对苏丹型或者本地报销型病毒嘅疫苗或者疗法去到获一个正式嘅批准嘅。咁、
1: 嗯、
0: 对于患者嚟讲啦，及早补疫，佢百科全书系咁讲嘅，及早补疫同埋对症下药咧，系可以提高个生存率嘅。咁讲到提高生存，即係呢一个病毒其实係可以致命㗎吓、
1: 嗯。
0: 好啦，如果大家要去外间旅游嘅时间呢，咁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呀、啊、咁梗係要留意啦。好啦，如果喺接触眼、鼻同埋口之前呢，应该就以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呢就清洁双手。
1: 嗯。
0: 酒精搓手液呢，香港好多朋友都已经随身携带㗎啦。多加使用。我呢就冇酒精搓手液嘅。我带碱液，我直接带碱液。
1: 消毒湿纸巾添，
0: 一时时嘅啫，消毒湿纸巾系啊，但系碱液我就会有嘅，系、
1: okay.
0: 啦。咁啊，亦都咧记住避免咧就密切接触发烧或者不适嘅患者啦。咁啊，避免接触病人嘅血液或者体液，同埋可能接触过病人血液或者体液嘅物品。咁啊，避免接触动物啦，尤其是系已经知道嘅动物宿主，包括咧就系譬如头先提及过嘅果蝠啦，即系蝙蝠其中一种啦，黑猩猩啦、大猩猩啦、马骝啦、森林羚羊或者豪猪啊，有个品种叫豪猪。咁啊，食物亦都需要彻底煮熟先至咧系可以进食嘅。只要遵守翻呢啲嘅规则嘅话，有备无患，咁就大家都身体健康。

0: break me down。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啊！晨光 KOL 嘅环节，今日咧继续有我哋升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啊！阿东早晨，我咧识咗你其实应该去廿年噶啦，但系咧
3: 都好多年，都好多年，
2: 好多年啦。但系核心系我想讲，即系你做升级化妆师之前，仲有一个梦想啊，就系、是、唱歌。我见到前排咧喺一个歌唱嘅选秀节目，其实全香港最多人睇嗰个啦，咁啊，我就唔帮佢卖广告。乜乜牛声音嗰度，我又见到你参赛、啊。
3: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啦。
2: 系。
3: 咁啊，觉得有呢个平台，咁我咪试下咯，想追下梦啊嘛。
2: 系啊，有一日咧，打开电视机咧，我就睇到你啊，咁所以我就即系同你啲亲戚朋友就 test message， 喂，嗰、那个系咪阿东嚟啊？佢话系啊。咁样，咁我觉得好好嘅，其实即系依家唔止年轻人系斜杠族啦，其实今时今日我哋到呢个年纪啊，都可以成为斜杠族嘅，可以系半职歌手嘅身份，半职咧啊，同娱乐圈都好混合啊。你系升级化妆师，点为之升级咧？就唔系名嚟啊，你真系帮好多 artist 朋友化妆噶嘛？我想今日咧呢个问题啊，去讲下，喂，究竟啊，男士踏入中年，喂，如果想有阵时去啲公开活动靓仔啲，画翻条眉，或者有啲乜嘢整靓仔自己少少一下咧，阿东交俾你讲下，中年嘅男人点去令自己变靓啲，好唔好啊？
3: 好啊，咁其实我觉得咁唔好讲咁多，但系我哋唔好特登重点去讲个年纪咯。即系我觉得有时男士咧，其实佢着重于嗰、那个点样讲，着重于自己外表咧，系精精神神咧已经好重要嘅。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咧个 package 包装好紧要嘛。咁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唔应该系讲话系讲帮中年男士化妝，而係我覺得係要修飾一啲唔好嘅瑕疵咯。係啦，我覺得男士最基本最基本就一定係化妝之前要做好保養先咯。咁本身你皮膚本身好乾燥啊，容易卡粉嘅時候，必須建議男士，因為男士都好怕麻煩噶嘛。最基本一個保濕嘅底霜啊，一個乳液啊，一個保濕嘅防曬係最基本咯。即係唔知你有冇做啊？
2: 有做嘅呢、這個輕輕都有，平時洗完面都會搽啲嘢喺塊面啦。咁啊，即係當然啦，搽嘢嘅次序可能對於即係中年嘅男性嚟講咧，就比較求其啲㗎啦。即係可能有啲嘢搭咗上塊面，或者臨瞓之前敷個面膜咁樣，又唔知嗰個面膜係啲乜嘢嘅面膜咁樣。嗱，不如今一集啦，喺個角度上，我哋傾向男士多啲先。嗱，我知道
3: 係啦，男士多啲。
2: 嗱，下兩三集我會去翻女士嗰個維度嘅，係啊，放心。但係我自己都有一個急切嘅拜師求問。喂，夏天嚟啦，咁男士護膚有啲咩小貼士？與此同時就係、是、喂，究竟係要要搽精华啊，搽保湿啊，定还是夜晚黑敷面膜应该点敷啊？咁样呢啲好基本嘅嘢都一次过交晒俾阿东去讲好嘛？唔该你。
3: 冇问题，因为本身嘅化妆之前咧，其实男女士都好啦，你本身个底做得好，你想任何嘅湿嘅或者干嘅产品咧，其实都会贴服好多。咁所以我觉得男士，因为其实真系好怕麻烦。但係坊間好多品牌咧都推出咗一啲叫 all in one 即係幾合一幾合一嗰啲產品咧，可能你一支咧其實已經達到比較多嘅效果，即係保濕啊、抗老化啊或者抗皺紋咁樣。咁所以假設其實坊間好多品牌男或者專係貨男士嘅品牌咧，推出咗好多 all in one 一致性嘅產品。咁假設你原來真係怕麻煩，你就不妨喺化妝之前或者你本身好懶嘅，你就洗完面直接搽一支。可能幾合一嘅產品就可以啦。咁所以頭先講到話想男士點樣去可能想出鏡之前想化少少妝，咁但係記住化妝之前都必須要做好最基礎嘅保養。咁假設真係我怕唔中意咁麻煩咁多搽九萬樣產品嘅時候，你不妨試下用 All in One 一支產品或者男士嘅 All in One 產品咧，喺化妝之前使用就可以啦。
2: 嗯，咁啊，嗱，呢一个咧就化妆之前咧要用一啲叫做几合一嘅产品啦。咁坊间有好多自己就揾唔同嘅牌子，或者根据自己唔同嘅肤质啦，咁样化完妆之后落妆啦，落妆之后又有啲乜嘢需要料理咧，以至嗰一晚譬如完咗 show 啊，譬如好似你哋咁样，喂，登台啦，唱完歌啦，或者即系有其他 artist 朋友登完台唱完歌啦，咁样喂要落妆，咁好多即系化妆师朋友其实都会直接 幫個 artist 落埋個全妝，因為其實 full make up 去落有好多朋友仔都係咁以落，跟住又落得唔好啊，跟住又會令到自己啲皮膚咧就逐漸變差啊。咁有啲乜嘢喺妝前妝後，頭先講咗妝前啦，妝後有啲咩需要料理一下咧？阿東，
3: 咦，聽到你咁講咧，我想講，我真係去後台咧。我諗八成至九成嘅男嘅模特兒又好啊，或者係藝人都好咧，佢哋真係即係完咗個 show 咧，係想落妝走嘅。即係我正常經驗啦，我發覺女士係好少嘅，但我覺得男士真係嘅，即係可能佢哋翻到屋企，可能我試過有啲係真係表演者啦，即係可能一啲商業嘅活動表演者咧，男士咧佢哋話我屋企冇落妝產品。咁佢就話問下我哋後台嘅化妝師有冇落妝產品要落。咁但係如果即係扯開咗話題啦。
2: 唔係啊，我覺得咁樣都啱嘅。其實你嗰個角度，阿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做完嘢，或者有啲 artist 朋友做完嘢，好似你咁樣話齋，求其攞張落妝嗰啲濕紙巾，跟住抹一抹自己塊面，就覺得好 OK。係
3: 啊，唔得㗎，唔得㗎。
2: 係啦，所以呢個位交俾你講下先，唔該。
3: 係啦，男士如果假設翻屋企真係冇落妝，咁即係。真係如果屋企冇任何落妝產品咧，其實洗面咧，我即係呢個係唔好嘅示範啦。如果你屋企有洗面嘅產品，你洗幾次都盡量。咁因為真係如果化到好舞台嘅妝感比較厚重嘅時候，咁但係如果屋企即係如果建議大家喺點樣選購落妝產品咧，如果男士方面，我就建議唔建議用油嘅，因為油嘅步驟比較多。咁假設坊間好多落妝嘅洗面膏，洗即係雖然落卸妝嘅洗面膏一啱啱嘅膏狀 cream 狀，或者落妝嘅一啲紙巾都 OK 嘅，因為比較方便簡單。點解又點解話油份落妝油比較難用呢？因為你必須要將個油份去乳化。我諗下，我哋聽到應該覺得哇，咩叫乳化？乳化完再搽上塊面，再潑啲水落塊面度，再乳化，哇，你就覺得好煩。同埋落得唔好，塊面會比較油重，好腍啊。
2: 嗯，
3: 係啦。所以如果男士嚟講，你話翻屋企落妝，你完成個舞台妝，完咗個舞台劇，翻屋企落妝嘅，咁不妨用翻一啲落妝膏啊、落妝簡啊，咁就方便啲啦。之後再洗面，咁就可以清潔地完全清潔到塊面，咁就唔會擔心塊面有啲化妝蚊殘留喺塊面度啦。
2: 好啊，今集咧非常多谢我哋嘅星级化妆师啊，有喺晨光 KOL 入面多去分享，佢就係阿东。阿东唔该晒你，今集咧讲咗咧中年男士咧，喂，化完妆应该点样落妆啊，或者妆前妆后有啲咩需要护理啊咁样。第二集咧，嗱，我哋倾向翻女士啦，究竟咧，喂，夏天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好去保湿咧，或者喂嗰个防晒嗰个需求系点咧？咁下一集交翻俾咧星级嘅化妆师阿东。同我哋多去分享好嘛？唔该晒你。
3: 好啊。

0: 早上嘅6:59啦，咁啊25度嘅气温，转头都会分头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上午的7: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也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还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震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家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则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遭受更猛烈及更沉重的打击。关注天气，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白天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播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4: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7408点，跌92点，跌幅1.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4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首先关注到各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筲箕湾东禧道渠务工程，东禧道往北角方向靠近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佐敦南京街工程往拔萃女书院方向靠近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也是封闭的；何文田佛光街道路工程，佛光街往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请大家留意。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往工业村介乎石角路与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也是封闭的。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你知道吗？
3: 知道，5月23到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约有4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呢。
2: 你消息真灵通啊！
3: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1533985。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
8: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9: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8: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10: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3: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4: 早7点，
12: 温故知新，
14: 好样
12: 音乐。
4: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展开周一好样音乐。今早来自雨天的神曲有 Rainy Days and Mondays。

两个版本 Rainy Days and Monday 今早的天气啊。那么有 Monday Morning 和 Rainy Days 一同为大家带来

王爱民的 Monday Morning 的 Monday 周一早晨的音乐心情，真曲悠扬的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多云有雨的天气

0: 雨中康乃馨1979年的广播剧主题曲。而无论哪一种语言 ，Anis 陈美玲的动人的声音、
1: 我曾的接触过，
0: 依旧无法替代。

0: 雨中的抒情，听过有来自黄庭朝五里的小草花。早七点二十九分，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一种别样感觉的风与雨带来的周一早晨。一会儿回来继续雨播好阳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午7: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7408点，跌92点，跌幅1.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38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看一下，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浪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豪景花园。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注意。关注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利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清水湾到往九龙方向靠近银线湾到回旋处车比较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靠近河车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靠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靠近福亨村。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父母与亲戚友人的社交聚会，需要也带上孩子一起出席吗？还是让孩子在他们有兴趣的社交圈自己学习社交？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4: 我自己的社交我都不是在父母身上学的，我是大过了自己在外面学，那我就会比他多些去参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当他是跟自己这些即兴趣相投的同学啊，和老师呢，他就会主动他自己会有东西跟他们说，就不需要我去示范给他看你应该怎样跟他们聊天这样的。所以在他适合的地方，他有需要学他要自己去学，看回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学他的年纪那个社交。

5:35。5月18号，周一早晨，多云，有风，也有比较频密的骤雨。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目前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明天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

感受到一种季节的变化。过去周末当中呢，相信也有不少爱音乐的朋友去到各个地方欣赏了自己喜爱的演唱会。两三个小时在场馆当中很有意思哈，一旦呢聆听演唱会呢，仿佛就会放下手机，或者已经暂时忘却季节，暂时忘却时间，各种各种，只会静心的沉浸在其中，随着他的歌声

那过去的周六周日晚呢，他的歌迷就与他一起呢，感受到了四季的变化，那么也从这些歌曲当中重新拾回一年的回忆。全场大合唱的微凉以及破晓，那种心灵的感应，那种的回忆是无价的啊。现场的曲目有经过精心的重编曲，那在收音机当中再度跟大家重温的依然是经典的当年版。香港的专属歌单，香港的林忆莲。

如果有到现场去欣赏过这一曲的舞台特效，印象应该非常深刻。

今天提到把粤语播时段呢调到了7:30，因为他，因为这些粤语歌的回忆。

0: 跳到一个时代，又或者超越一个时代的歌曲。今年4月01日是刚刚度过他的60岁生日，依然是那个我们熟悉的林忆莲，听过有他的经典的《依然》，好像音乐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明儿报道一节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入禁口禽。